请你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昨天我们看过了关于这一卷书的一些历史背景和这一卷书的大纲，又看了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出生于祭司家族，他的父亲是希勒家，而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21岁的那年开始做先知的。后来到约西亚王死的时候，耶利米还做哀歌来悼念他。虽然约西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又曾经是犹大国有大的复兴，但是他却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就是他竟然主动地去攻打埃及王法老。当时法老并没有兴兵攻打犹大，是约西亚主动出击的，这是一件大错。结果约西亚在米基多平原的亚米基多顿地方被杀身亡。耶利米为他哀哭，因为他是一个好王，而他所带领的这一次复兴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大复兴。约西亚死了之后，耶利米所看见的是这一个民族逐渐的走下坡，终于落在巴比伦人的手中，国破家亡。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各位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我来读。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阿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这一节经文让我们得知耶利米做先知的正确时间是从约西亚王在位的13年开始，一直到耶路撒冷沦陷，子民被掳到巴比伦为止。我们知道，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特别准许耶利米先知仍然留在耶路撒冷。耶利米书第39章第11节到12节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当然耶利米本人是不愿意跟百姓一同到巴比伦去的，因为他们拒绝听他的信息，才照着他所预言的沦为俘虏。既然尼布加利撒给他这个选择，他就宁可留在耶路撒冷跟少数的渔民在一起。可是有一些逃亡的人却到了埃及，他们不听耶利米的忠告，并且还将耶利米也带到埃及去。在埃及，耶利米仍然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历代志下第36章填补了耶利米书所没有记载的历史事迹。约西亚的其中一个儿子名叫约哈斯，在耶利米书中并没有出现过，他只统治了犹大3个月，还没有适应做王的生涯就被人杀掉了。跟着埃及王就立他的兄弟约雅敬登位，并且改他的名字为以利亚敬，他统治了11年。期间耶利米先知警告他不可背叛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可是约雅敬
不听从先知的忠告，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去。在约雅敬被掳之后，巴比伦王就立约雅敬在耶路撒冷做王，他统治了3个月零10天的时间。圣经除了这里记载之外，别处再没有提到，因为他在位的时间太短，还没有适应王位就被废掉了。尼布加尼撒将他掳到巴比伦，改立约雅敬的父亲西底家继续在耶路撒冷做王，他统治了11年。后来西底家背叛，尼布加尼撒就来将耶路撒冷毁灭，又杀了西底家的儿子，剜了西底家的眼睛，将他掳到巴比伦去。这些事的确十分的残酷，事实上也十分的残暴，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尼布加尼撒对耶路撒冷做出多番的忍耐，才出此下策。另外一方面，犹太人也实在太不听神借先知耶利米所给的警告和忠告，以至于有这样悲惨的收场。耶利米继续在那些离开耶路撒冷的渔民中工作，即使是他们逼迫他一同下到埃及之后，耶利米仍然尽忠职守，继续他的工作，直到死的时候为止。耶利米的一生有2个十分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哭泣和孤单，这正是他的独特记号。好，接着我们来读圣经，请看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的经文。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是先知得信息的来源。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信息传给耶利米呢？圣经没有明说，但无论如何，神的话语是临到耶利米了。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1章第5节的经文，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生命的开始是在母腹的时候，而不是生下来之后。大卫在诗篇第139篇第15节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大卫的形体在他母腹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而他的生命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因此堕胎是罪行，因为是勒杀生命。神看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为什么神要对耶利米说这些话呢？神要耶利米将信息传给犹太人，而神又早已知道犹太人的反应是拒绝的。耶利米要因为忠于神的话而被囚禁在监牢之中，他的信息要使他的心破碎，因为他爱自己的同胞，他不愿意向他们报坏的信息。可是神就偏要这样的人，一个温柔的、容易受感动的去传他的信息。对于亚哈跟耶洗别，神所差遣的人又是另一种的人，他要使用先知以利亚。可是现在在犹大国还没有被掳之前，神希望借着耶利米向他们显出他的爱和他乐意给他们的帮助和拯救。为了这个缘故，神拣选了耶利米。
所以神向耶利米说这些话给他鼓励。他说，耶利米，我希望你知道，我是那一位呼召你的主，是我分辨你出来，并且指派你去为我工作的。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分别出来，专为神使用。那些在会幕和圣殿中的器皿，是为着侍奉神而用的器皿，成为神圣的器皿。虽然可能因为用了多年而变旧了，有磨损，但是他们也不能够随便更换，因为这些东西是圣的，是分别出来为神而用的。任何分别出来给神使用的东西都是成圣的。神说，你喂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将你分别出来，因此不用担心你传信息的果效，你的任务只是传讲而已。同样的，神今天也是这样的期望我们，我们不用担心传讲的果效，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是忠于神就可以了。神差派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这给耶利米有特别的权柄，也给他有勇气和力量去度过黑暗的日子。那么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的经文。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利米当时大约是20岁，虽然这里说是年幼，但绝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是小孩子那样，因为年幼这个词跟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的少年人是同一个词。那你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因此耶利米实际上是一个少年人而不是孩童。耶利米的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一个少年人而已，是没有经验的，我没有能力去应付这样的工作，我还没有预备好。神所呼召和使用的人，往往是那些自觉不如、自认不能的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做，自己有才干的话，那么神便不会使用我们。神往往使用那些软弱和不能的人，为要显出他的能力。耶利米觉得自己不够、不配、没有预备好，但是神的回答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说，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今天不少的人以自己的主张在讲台上传讲带领会众，这是不对的。我们只能照着神所吩咐的去传，神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原来的意思是你不怕见他们的面，因为我与你同在。神是在耶利米的那边，是有更大的能力和权柄的。多少

人漠视的话。神对耶利米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约雅敬、约哈斯、约雅经跟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做先知的。每个王都有自己不同的政治策略、措施跟重点，他们都想改善耶路撒冷，使国民的生活更舒适。只可惜没有一个听耶利米的忠告，他们忽略了这位先知，没有器重他，他们只是凭自己的喜好行事，所以国家只有越来越坏。耶利米书是神的话，除了对当代的人发出之外，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说的。既然神将这一卷的书存留到今天，必然有它的价值和向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神告诉耶利米，他要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将神的话传给神的子民。耶利米在没有执行任务之前已经想辞职了，这工作不是耶利米的意愿，可是神给耶利米看见两幅有关先知的图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杏树是在春天发芽的，当杏树一开花，就提醒人春天已经来临了，它就好像一个时钟，在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将到了。同样的，耶利米的功用也像时钟那样，把人叫醒，叫他们不可以沉睡下去。可是熟睡的人呢，往往是不顾别人叫醒的，因此没有人会喜爱闹钟。但是神就派定这样的一个角色给耶利米。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说，好，我要给你一些话，是可以令他们苏醒的，我要将他们一一的摇醒过来。接着我们读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什么是烧开的锅呢？在耶利米的时代，埃及跟亚述已经不再是南方犹大国的威胁，可是在北方却有一个正在等待着飞腾的国，有一股新兴的力量，那就是巴比伦。它好像烧开的锅一样，至终是要毁灭犹大的。耶利米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警告他的同胞，将来有什么样的事会发生。接下去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十四节跟十五节，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

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一个世纪之前，神曾经拯救过耶路撒冷，现在有一些假先知出来，到处的传开，说神必然会重复这样的事，像过去一样拯救我们。当时神的所有先知，过去的一代，如何西阿、约珥、阿摩斯、弥迦、拿鸿等，都已经过去，他们曾经是跟耶利米同期的，可是早耶利米先知而去，可能只剩下西番雅跟哈巴谷两个人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从第四节读到第十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居民。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感恩。谢谢主，让我们开始研读一卷新的书《耶利米书》。但愿您施恩于我们，当初您怎样晓谕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今天也对我们传讲，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警惕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章9节10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侍，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在伯大尼的侍奉上半部分，经文有两处，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约翰福音12章第1节。

我深深地感觉到，今天地上教会普遍地现出荒凉的光景，而一般的信徒呢，灵性都常常停留在一个起初蒙恩的是那个光景里面，没有往前，没有进深。因此就为今天的地上主在地上的见证啊，就被我们限制住，我们成为主在地上见证的拦阻。所以我很深的一个感觉，需要查考一些关于侍奉这一方面的信息。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侍奉才能够把信徒的灵性带起来，也只有全教会一同走侍奉的路，这个教会才会兴旺起来。我们的根据是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是今天地上教会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侍奉的很好的榜样啊。那么今天是要看的就是伯大尼的侍奉，看一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讲到这个侍奉的一个光景。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把两段的圣经对照来比较一下。路加福音十章从38节到42节，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十章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这个他们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伯大尼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很多，心里就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信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我们常常犯一个毛病，最熟悉的经文呢，常常忽略它的重要，以为都懂了，其实我们不一定都懂。求今天主借着他真理的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能够摸着这段话语里面灵里面的供应。再看一段经文，那是在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我们看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也是这个家族的侍奉。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有一件事情很稀奇，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曾经有8次的机会，8次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伯大尼。
如果诸位仔细的读四福音书啊，你可以发现主有八次的机会，先后八次到一个地方伯大尼去。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吸引主去呢？那个地方有个家族，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两个姊妹和一个弟弟，三个人构成一个穷苦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享受了主的爱最多，因为圣经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他的弟弟，主爱他们，主多次多方的到这个家庭来。那个家也有东西让主得到满足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起初的这一个家庭成为一个侍奉的榜样。这个家庭中间的成员三个人，第初期的侍奉里面呢没有全参加，没有全家侍奉，到了后期的里面呢全家侍奉了。刚才所念的路加福音里面十章里面，这一家里面就两个人侍奉，两个姐姐，姐姐妹妹两人，姐妹两人侍奉，那个弟弟不在，拉撒路不在。到了约翰福音书十二章里面，就看见这家里面三个成员呢全体参加这个侍奉，那是个非常美的一个光景，灵里非常的美。今天教会要兴旺，有一个可行之路，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全家侍奉，全家蒙恩，全家侍奉。圣经明明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救恩是给全家的。虽然并不说不保证说全家都能得救，但神的心意是要全家得救。约书亚也讲过，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全家侍奉，全家蒙恩，全家结果都得救，都得恩典，而全教会也得到供应，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要鼓励全家归主，更鼓励全家来配搭侍奉，这样子教会一定兴旺。那么伯大尼这个家族里面呢，三个人呢初期的侍奉里面呢只有两个人参加，这两人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马大与玛利亚一同在主面前配搭的时候呢，就发生了问题。今天有很多人喜欢一个人做工，单枪匹马，还一个人在斗，但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前面讲到耶稣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做工，两个两个，不是一个一个，两个两个是个原则，必须配搭。比方说刚才我要领这个会，我就觉得灵里面需要人家帮助，我就请弟兄，两位弟兄，一个领诗，一个弹诗琴，他们用他们的恩赐来帮助我，帮助讲台。因为这样一来，诗歌一起来的时候，灵性起来了，我就讲道就容易，就容易。19世纪的美国的布道家 D.L. Moody 跟那个 Sankey 这两个人是配搭的最好。穆迪做讲道的时候，他说：“我还没开始讲啊，人的心都预备好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同工 Sankey， 他一唱诗，人的心都软下来了，刚硬的心都柔软，那心都打开了。那么他道一出来，就没有拦阻的，非常自由的进去。这叫配搭，一定要配搭。那种一个人。”一个人包办圣工的时代老早过去了。一个牧师在那边，今天北美也有这种现象，很不应该，好像请个牧师来雇工一样，雇他来花钱雇他来，然后全部包办，台上台下一个人包办，什么都你，讲道是你，祷告是你，擦地板也是你啊，甚至会有死的买棺材也是他，去办 PR 也是他，什么都他，一切是雇工一样。那你没有注意到底你要他做什么？他来牧养教会的，应当给他有更多机会去祷告、祈祷、传道，让大家去配搭，才能做工。所以你看，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开始一侍奉啊，两人配搭就有难处。这难怪有人说，干脆我一个人做，一个人做高兴，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做多就多，做少就少，很容易。但是这个虽然是容易，但是不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属灵的原则。原则要配搭，可是一配搭就出事情了。我们的灵性啊，怎么长进呢？就在配搭侍奉的时候啊，大家磨来磨去，你个四方的磨光了。大卫王当年打死那哥利亚怎么打的？捡了几块石头，
用那个机弦甩石打死歌利亚。那个石头什么样石头？是一个光滑的石头，没有棱角的石头。如果都是石头，不能都是棱角，不能用，得磨成光滑了。这不是说磨圆滑了，我们叫的滑头，磨成滑头了，不是那个。至少大家彼此互相容忍，互相担当，互相帮助，互相教导，彼此洗脚，这才能够真正配搭。所以这个马大与玛利亚两人一配搭就出事情。你看他不配搭倒好，一般很难，初期的侍奉都会出事情。但是不要怕，你总要有个开始，你没有开始怎么能往前走呢？我们老子讲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要走一千里路，那从足下开始，你第一步叫这 first step， 你第一步要走啊，你不走怎么往前面去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要从开始走。所以我们要配搭，一定要尽管困难也要接受，这是个挑战，需要接受。那么马大与玛利亚的难处在哪里呢？马大是在外面坐，小英在这烧饭煮菜，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但是马大就认为啊，就认为说他的妹妹太舒服了，坐在那听到多舒服，我在外面忙忙碌碌，你在那安安逸逸的，这简直不成比例，这配合怎么配搭呢？我都做完了事儿，你一个人不做事儿。他不晓得坐在主脚前听到也是个最好的侍奉。今天我们都在这侍奉主，台上的侍奉，台下更是侍奉。台上的侍奉啊，需要台下侍奉托住才能侍奉。刚才讲了，需要有私会，有私情，有领师的，有祷告的，还有很多渴慕的心在下面，才能托住讲台。假如我上面讲到底下都是东张西望，这动来动去，我就不能讲了。你们听过唐崇荣讲道吗？唐崇荣最妙了，唐弟兄讲道的时候，你底下他在印尼很热，人家呢一扇呢他就骂你干什么，扇扇不能扇的，他那一扇就把我思路扇断了。真厉害，真厉害。我在台湾讲道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他们都是高级的公务员在一起，请我去讲道。那个他那个弟兄是个部长，他请我去讲，那些人没有办法不听，实在是不愿意听啊。我一开始讲，还没讲两分钟了，就人看表看表。我看你看到我再讲，我就讲多，他以为我没看见，把手抬这么高来看，真受不了。你看这样的会众怎么造就讲台了？一点都不能帮助讲台了。所以叫配搭，全体都在这侍奉的配搭。那么坐在下面听到也是个很重要的功课，很重要的功课啊！有一个谦卑的心，敞开的灵，实实在在为着爱讲台，因为讲台是神的台，讲台假如你不会讲台祷告，传道人会乱讲的，会乱讲，会用讲台做炮台，开炮，糟糕了。所以要祷告拖住他。所以我们需要有配搭。马大的错误啊在哪里呢？他跟主说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当我们在配搭伺候的时候，千万记住要去掉这个错误的观念，一个人伺候。你的恩赐再大，你也要需要别人帮助你。我们中文讲红花虽好啊，还要绿叶扶持。你花很漂亮，你没有叶子不行，你光一朵花怎么好看？绿叶扶持啊，红花虽好，绿叶扶持一定要有。所以这里有花，虽然黄花也不错，也要叶子扶持。那么你说没有叶子一朵花什么意思呢？你看格里汉 Billy Graham Dr. Billy Graham 他讲他一个25周年，他们那个 Crusade 25周年纪念，他讲一句话，哎，我听得很感动。他说25年来啊，我们没有什么值得什么骄傲的，都是恩典。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提一下啊，大家可以参考。他说我们开始从12个人开始在一起做工，12个同工同心同工。这25年来啊，我们12个人呢、啊、从来没有吵过架，没有一次都没有，这很不容易哦。同工25年没有吵过架，这是很那证明什么？证明不是人有本领，是完全让圣灵在那个团体中间做主做王，圣灵完全管制那个工作，那个工作完全奉献在圣灵手里，是圣灵的掌权，不是格里汉，不是我的掌权。我有什么掌权？我也是个弟兄，大家帮助我，大家彼此帮助，我们都在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因此那工作做得那么有成效成果，那么荣耀神。所以你看见这个马大的错误是一个人

那个二千两也做二千两，同样是有粮站有中心的，但是那个一千两银子把埋起来的话，糟了，这一埋下去啊，他就变成又饿又懒了。所以我们看今天，今天看到情况啊，我们不管你是五千两银子的恩赐，二千两、一千两，都是上帝的赏赐，神给，多给的多要，主的原则，多给多要，少给少要，啊，所以我们各尽本分呢、啊，将来赏赐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所以马大、玛利亚最早这个他们俩配搭的时候啊，马大就在那边责备他妹妹，在那边挑剔他的妹妹，我妹留下我一个人之后，他不懂得 teamwork， 不懂 team， 他不懂 team。我们被这西方人讲 team 讲的实在很好，我们中文就是不懂 team。 有一年我在是加拿大还是什么，我不记得，东就是东岸这边，领一个夏令会，有一位美国牧师和我在一起同工，他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呢、啊、他也不讲中文，不讲英文，那我也不晓得他会懂得中文啊。大家在一起几天之后，有天他拿个手巾出来，那个手巾很长很大，哟，我们这边西方小手巾的起点都小小的，他来个长手巾，还有中国字。我说你这手巾哪来的？他说我在大陆上买的，从前呢，他很多年前留下来的。哎，我说你到过中国？哎，他说我中国二十多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讲中国话，给我讲英文？那别别扭扭的讲英文，我英文又讲得不好。他就讲一句话很妙，他说我的中文呐、啊，是什么晓得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马马虎虎。他说我的 Mandarin 是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我说我的 English 什么是 no three no four， 不三不四。结果我们这两个不三不四跟马马虎虎就讲，他给我讲国语，我给他讲英文讲。后来他讲一句话我听了实在没有办法，我不能辩护，碰到西方人有时候说到我们中国人不好，我总是给他辩护，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可是那天我没办法辩护，他说你们中国人中间有恩赐的弟兄太多太多，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太多了，啊，布道家、解经家什么家都有，呵呵啊，但是呢，就是不懂得 teamwork， 不懂 team， 一个人在斗在做，做到后来，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到了去世的被主接去是怎么样呢？他说一句话真难听啊，我听了真是受不了，也是没有办法不受啊。他说抓着工作进棺材。两个手抓着那个工作进棺材，死的时候把工作带进棺材就完了，死了就关门了。我们中国讲人亡政息，死就没有了。他说你看我们西方人，内地会戴德生先生一百年过去了，他的工作在内地会的工作做得多好。卫斯理几百年过去了，卫理公会怎么样？他人在了去了，人动工作还在。我们中国人这个人一完就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这就是不懂得 teamwork。一个人做公赐，这个恩赐虽然很大了，功用也很显明了，可是中他一生完了就完了，这个不是圣功，这是还是个人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所以他说你一定要学习 teamwork， 这实在很有道理。学习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这个做圣功的时候就是要配搭，我们要替对方制造机会，多多替对方有安排。所以我们尽快已经迟一步了，所以现在还是赶快。我在西岸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型的训练，讲道的训练，许多青年人愿意出来操练，给他机会。至少我们老马识途了，做了几十年传道人，有点点小小的经验就跟他讲，因为我失败的太多了，所以我有资格告诉你。你晓得什么叫做经验吗？ Francis Bacon 他说什么？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可惜学费太贵了。经验是良师，可惜学费贵。什么叫经验呢？我这个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摔破了皮了，这叫经验。流了血叫经验，下次就晓得小心了。我跟你讲小心啊，走路小心，这是我的经验。所谓有经验的人，就吃苦头吃得多的人，吃亏吃得多，栽跟头栽得重，就经验。所以我们有点点经验，吃过苦头的人，失败过的人，就有资格告诉后面的人，你不要跟我一样再失败。所以我们就训练这些青年人，就把我的失败告诉他，你不要再走我的路啊，你要走真正能够走向神所完全带领掌握你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训练他。那么这样做就是我们就尽量能够栽培后面接棒的人，接下去工作人，不要弄到青黄不接了，那完就完了，就没有工作了。这是我们中国教会最大的危机。你看多少人过去了，

0: 有 N 次人过去了，他留下什么工作？他带领几个人起来能接替他，实在是问题，这问题太严重。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青年弟兄姊妹，我在主里面向保罗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是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上面讲奉献身体，底下讲侍奉，可见奉献跟侍奉是一件事情。你奉献自己就得侍奉，你不侍奉怎么奉献做什么？所以要学习侍奉。那么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在这留下给我们的一个见解，就是马大不懂得 teamwork， 不懂得团队，台湾话的团队精神，不懂得团队工作，一个人在做。他不但一个人做呢，他还批评他的妹妹不好，还要叫主把他妹妹叫来跟我一起，跟我来看齐一样来帮助我。这些地方啊，就带，因为他这样说话，主就责备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什么叫做许多的事情呢？我们做的再多的工作只有一件事，没有许多事。我们一个时间所做只有一件事，你可能你很多工作，我想在座都是，有很多就是念书的做事的，你们有代职侍奉的不少弟兄啊，我知道，感谢主，今天大家有代职侍奉。我这两天跟许多弟兄交通都有同感，将来到大陆传福音的就是诸位，你们带着科技带进去，你们学的专业东西就他们需要这东西，把这些科技带进去帮助他们，同时你有种骨肉之亲的爱，你把你的信仰告诉他，在不知不觉地影响他。不是站在台上讲道，这种机会不多，我告诉你不会太多的，但是你有你的科技，你有你一技之长，他没有，他要这个东西，你帮助他，帮助他，无条件的帮助他，用舍己的态度去帮助他，然后你把你的信仰在你帮助他里面自然流露出你的信仰，你是信神的人，只有神有神的爱在里面才能这样做，不要不计酬劳的愿意舍己来帮助，这是上帝的爱，他就受感动，他必然受感动，你不必讲他都相信。不是台上大声惨叫那种机会我看不是太多，所以我想诸位，真是神这些年来在北美做工就是这样做，你们多半都是学科技的，这些都是最好的材料，就是把你们拆遣进去去偿福音的债，不要开口闭口讲福音，但是你的行动就是福音，你本身就是一篇道，知道不知道？你就是一篇道，不是你讲到，你本人就是一篇道，你就是福音，你一进去就把福音带进去了，这是真正的福音，能够感动人的，不是台上讲一讲，但是台下去行道，把道行出来了，那能感动人。所以我想这个神已经在那预备条件了，也准备好装备诸位了，我想这个时间已经很近很近了，巴不得诸位都有一个献身自己的心愿，让上帝来造就你，圣灵来栽培你，透过讲台帮助你，能够把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在主的手中成为有用，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那个最大的善事莫过于传福音救灵魂。天下还有什么善事比传福音救灵魂更好呢？你给他100万救济他，他也会用完了，钱财可能帮助他犯罪，但是你把福音传给他了，他悔改，他有平安了，有能力，有智慧了，他知道该怎么做人做事了，他晓得怎么样舍己为人呢，损己来利人呢，损己利人呢，这样做多好，他多快乐，人也得到好处，他也得到好处，神得到荣耀，这就是福音。所以我想真是只有一个方法，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好好的侍奉主，把每一个人带到主里面，然后让他接受圣灵的引导，做一个侍奉主的人，接受这样子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学习圣经的榜样，做一个真正能够荣耀神的人。那么玛利亚怎么样的呢？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啊，她的反应很奇妙。虽然马大的反应已经被主责备了，因为许多的事，什么许多事呢？他太乱，他一方面做工，一方面想到我的妹妹如何，这叫做比较比较。我们最喜欢跟人家比较，我做多少，他做多少啊？比方今天我在这讲道，梁牧师也在讲道，如果我这个人。啊，诸位你，我们在主边讲，如果我这个人像马大一样，我一定会在想我讲什么，他讲什么，两人好像在比赛一样，比赛一样啊！你们在打分，你们打分，你给我打多少分，他打多少分，啊，那这怎么办呢？就战战兢兢了，像我就怕他讲的比我更好，我怎么办呢？如果这样来啊，就不是真正做主的工作，那就做自己的工作，为我的名，为我的利做工， 我们应当看见整个配搭。你晓得刚才杨牧师上面讲到，我一直在里面感谢赞美主，我觉得实在讲得很好，我不能称赞人，实在他讲的条理非常清楚，而且实在在讲纯正的福音。赞美主，今天讲纯正福音不多了，你晓得，感谢赞美主。所以这里一直在，我就看见神的带领配搭非常美妙，非常美妙。那么我做工年龄可能年日比他多一点，也许是所谓经验多一点，所谓摔跟头摔得多一点了，那么这些地方也可以帮助有一些实际的经验、实际的见证，然后帮助穿插帮助起来，他一篇好的道底下有见证凑配搭，就非常活泼，就能够帮助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是叫 teamwork， 配搭配搭，不能一个人做的。那么玛利亚什么许多的事情呢？一边做工一边想着妹妹，嗨，她在那很享福啊，我在这很吃力啊，像她那么舒服，在这听到我越想越不平，不平则鸣啊，他就鸣起来了，就大叫，就在那叫，你看，你看，你看，他留下我一个人，所以做工反而发怨言起争论，就不是做工了，这就不能做工。你看马大满了肉体的活动，他是在做工啊，他也在外面炒菜煮饭了。假如没有马大也不行啊。今天很多人在退休会讲，他做马大，他在外面管理饭食。我说好，这个马大也是需要的。假如没有马大，我们吃什么呢？也要马大。但是马大有马大的那个职分，有马大的重要性，玛利亚也有玛利亚的职分，它的重要性都一样，都一样，都重要，不能说谁不重要。可是马大的错误是单单看见自己的重要，忽略别人的重要，这是他的错误。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思虑烦扰就想得太多了。这个斯布珍呢 Spurgeon， 这个英国的斯布珍，他有一个祷告很美，我常常学习。他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我的复杂，进入你的单纯。哎，这个祷告实在很美。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我一脑袋都是复杂，你的我们这些 intellectual 都是复杂的不得了，你学的越多，你的学位越高就越复杂，里面不晓多少东西，太多了，太多了，复杂。那不是说有学问不好啊，学问是拿为主服务的，你学位越高，感谢主，更能够荣耀神。路加是个医生，路加写的路加福音和他写的使徒行传当然是在圣灵带领下写，跟其他福音书就不一样。我学一点希腊文，在希腊文里面你就看见路加福音的希腊文是非常之美。他是希腊人，受高等教育的，是医生，受高等教育人来写圣经，比那个彼得也写书信，他打鱼的，约翰打鱼的，不能说打鱼就不好啊，他照样写得很好，约翰福音多好呢，但是笔法不同，究竟不一样。你去看希腊文里面就不一样，那个路加福音的文非常的优美，用的形容词非常细腻，不一样。那么读起来就更觉得啊，特别知识分子越容易欣赏它。但是圣经更奇妙，四本福音书都讲玛利亚童女玛利亚生孩子，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讲的最详细。路加是个医生，我们在座有医生，医生来讲童女生孩子，那比较一个打鱼的讲更有力量。哎，医生他懂得生理啊，他受高等教育，他相信童女生孩子。路加写的描写的最细腻是路加福音，你看奇妙不奇妙？使徒行传讲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讲的最多，他是个高等教育，受过高等，路加写的。这是看见神的奇妙，神拣选什么人做什么事儿，有他最智慧的安排。很多你看什么人就牧养什么样教会。原谅我讲，我们在台北的基督之家，他们叫做 intellectual church， 说知识分子的教会，这好像是恭维我，实在不是，这是个错。假如教会是个 intellectual church， 这个危险得很，都是些知识分子，没有些一般人不行的了。教会是所有蒙恩的人的家，在一起应当有各色人等，都有才对，单单都是知识分子在一起也不行啊。当然我们感谢主，虽然知识分子在我们中间没有敢骄傲的，大家都知道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你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有什么不是神从神领受呢？既然是领受就没有可骄傲，大家都懂得这个真理。好，知识分子越多信主啊，我想传福音的方式越多，越活泼，更多人能够蒙恩。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神在末后的时代就是在知识分子上动善功。你看50年前信耶稣人什么人呢？可以说都是渔夫渔妇啊，没有什么知识来信。现在你看都要知识分子了，所以现在的讲道要讲道啊， 要讲道了，不是单单这种表演了。从前讲道容易，有人讲你要上天堂举手，上天堂举手，哦，要下地狱举手，但没有人下地狱举手。据说林肯呢，美国林肯有一次去听道，林肯也听到，他微服啊，化妆的，还人家不晓得他是总统，他穿个随便便服跑了一个礼拜堂去听道。那个牧师问上天堂举手，他不举手。那么下地狱举手，当然没有，他也不举手。那好了，人家都就他不举手，牧师就说了，哎，这里有一个人，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请问他到哪里去？他就站起来把帽子一戴，他说我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我到白宫去。据说如此，到底有没有我不晓得啊。我听到一个牧师这样讲。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多学习侍奉，多谦卑，在主面学习配搭。那么马大是给我们留下一个不好的见解，而玛利亚呢是个好的榜样。怎么晓得好的榜样呢？他一句话都不讲，你看到吗？他姐姐这样批评他，他没有替自己伸冤，也没有替自己辩护，他就安静在主的脚前领受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如果多在主前安静，多在主前领受，多在主前仰望，多多在主前听到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都会过去，迎刃而解，这问题解决。今天所以问题还在，因为我没有把道听进去，人是坐在那儿，他灵魂不在这儿，还在外面飞了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所以你听了半天道也没得到。你真正得着神的道啊，你就像玛利亚一样了，就可以默默无言，专等候神，一切事情知道这事情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就不讲话了。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我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马大姐这表现得很好，不说话啊。主说，主称赞他，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主就替他说话。你看，当他不说话，主就替他说话，这是很美的事情。我的经验是这样，有时候被论断，被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晓得吧，当一个人除非不做工，你一做工啊，神有点祝福来了，马上人的嫉妒就来了，撒旦的攻击也来了，还一定的，还真是，这是灵验的不得了。你只要一做工，一方面做工，马上十架也来了，许多拦着都来了。但是不要紧，你要靠主的恩典站住，站住你的地位，守住你的本位，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用工作来答复人家的论断，他怎么批评论你不要理他，你用工作来答复他，你就埋头做工，把工作做出来，成果摆在那儿，是最好的答复。我们用什么答复人家呢？不是跟他争论辩论，自我伸冤都没有用，你就做工，你把工作做摆在那儿，是最实际的一个东西，谁也敌不住，驳不倒，谁也不能否认，工作在那儿，果效出来了，教会建立了，许多人蒙恩了，这就是工作，工作摆在那儿，他还说什么，让他就说好了。我们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怕人咒诅，只要神祝福，神祝福就好了啊。所以玛利亚的不同在这里，马大用人的话在批评他妹妹论断，玛利亚是一声不响专等候神，结果主说他得到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总结起来说，这个家族的侍奉，伯大尼家族侍奉啊，初期的侍奉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是幼稚的啊，很粗糙的，不细腻的。这种的侍奉你看到怎么样呢？一家三个人啊，姐妹和弟弟三个人呢，只有两个人侍奉，一个弟弟到哪里去了，跑哪儿去玩去了，大概拉萨路不在拉萨不参加。那个姐姐的侍奉也有问题，瞒了肉体，动了肉体。而那个妹妹的侍奉，玛利亚的侍奉呢，固然是不错了，默默无声的，看着也太消极了，光是坐着听道，还没有起来行道。听道如果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的脸孔，看见走后就忘记了，所以他只有听到没有行道，不行的。因此你就看见这个初期的侍奉是满了问题的，没有一个完全的。弟弟不参加，拉萨路不参加侍奉，姐姐侍奉有怨言，动肉体，妹妹的侍奉算是比较好了，不说话，但是也仅仅止于不说话而已，也没看他做什么东西。你看他做什么没有？也没为主做什么。所以这个初期的侍奉是个幼稚型的，初期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有办法，你只要肯做工啊，肯侍奉啊，神就会把你带到一天天更完全的地步。 他怎么带领呢？后来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么现在一进到约翰十二章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侍奉啊，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侍奉了，从一个幼稚的侍奉进步到成熟的侍奉，从一个初期的侍奉进到了一个成长期间，或者说后期的侍奉，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十字架的道路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呢，发生一件大事情，拉撒路死了，死后复活了，耶稣来把他叫出来了。你看这个家庭发生灾难来了，那个弟弟拉撒路啊，在路加十章里面不侍奉，现在到了约翰十二章他侍奉了。为什么？中间的十字架，成熟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他们受苦受难，这个拉撒路忽然间病了，病了两个姐姐叫人，请人去叫耶稣来了。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故意在路上耽搁一下，故意耽搁，这个故意是很有意思的。等到他死了，埋葬了，进入坟墓了，然后耶稣来了，站在坟墓门口对着死人说，拉撒路出来，一叫死人出来了，出来了，这叫死里复活了。你就看见这个家族的侍奉的透过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经过一个苦难，然后成熟了。所以说十字架的后面有冠冕啊，经过苦难进入荣耀。这拉丁文我懂得很少，但有一个字我晓得，就是苦难和荣耀是差一点点啊，一个是 Augusta 和 Augusta 两字， per Augusta et Augusta， 经过苦难进入荣耀，这是拉丁文。你就看这个苦难和荣耀是差一点点，所以这个拉丁文是西方这个像英语什么都是用拉丁文做根的，主要的根的，那很美的一句话，经过苦难进入荣耀。那么这个苦难来了，就带到从幼稚到成熟了，拉撒路死了复活了，这个家族啊受一个冲击 impact， 一个冲击，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一来之后呢，你就看他们侍奉就改变方向了，不一样了，这个侍奉的值提高了，值提高了，量也增加了。什么量？两个人侍奉变三个人侍奉了。你看见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你看见伯大尼这个家庭啊，三个人都在侍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同来侍奉。那么拉撒路的侍奉是什么型的侍奉呢？拉撒侍奉是坐在这儿，坐在跟耶稣同坐席，陪耶稣坐的。在路加十章他不在，现在坐在旁边耶稣旁边了。他晓得耶稣是恩主，恩主称他为恩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主把他叫活了。所以他就坐在，也是陪他吃饭。将来我们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席，是何等美的一种光景。今天拉撒路留下个好榜样，他就坐在旁边，坐在耶稣的旁边啊。
1: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如今活着与我们同在。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有意思，他不仅提醒他们应该做什么，还提醒他们过去都在做什么。请看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基本上暗示了基督徒可能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用良善、友爱、礼貌、谦卑和尊重来对待那些不信的人呢？保罗预料到会有这种反应，于是就说，你们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因为当神的恩慈和爱通过救恩显明在你们生命中之前的时候，第四节，你们过去就是这个样子。第三节，保罗告诉提多，在挑战基督徒为基督而活的时候，要提醒他们过去是怎么为魔鬼而活的。弟兄姊妹们，就连保罗也没忘记他的过去。那些从来没有完全忘记过去的人，也从来没有完全忘记他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从前也是。现在保罗开始列举我们曾经的光景。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无知”这个词，意思并不是指愚昧或者是不理性的想法，他指的不是智力或者是才智方面的缺乏。保罗在这里用的词，指的是在理智上对神有偏见的人，不接受任何在神面前交账的这一类想法或者是理念。保罗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住，这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现在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仍然需要每天提醒自己来信靠他，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要尽我们所能来认识他，把他放在第一位。不信的人当然不想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他自己就处在第一位。这是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第二，我们不顺服。正因为人的无知和愚昧，所以这个清单上紧接着列出的第二个光景，就是第二节所说的悖逆。如果我不相信神对我的生命有主权、有权柄，那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呢？这样的人不仅无知，对神有偏见，而且很悖逆。保罗用这个词来描述的人，不仅故意抵挡有关神的观念，而且反抗神创造的道德标准的观念。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对神的挑衅，而且是对所有权柄的挑衅。他们过着不顺服的生活。有一位作者写道，这类人在任何权柄面前都会非常生气。我们的世界因他们的无知而对神有偏见，他们悖逆，不顺服权柄。第三，我们容易上当受骗。保罗把我们从前的生活和现今的世界描述为无知的、不顺服的、被欺骗的，你可以称之为属灵的瞎眼，抛弃神走自己的路。圣经说，这样下去你只会跌倒，越来越糟。为什么呢？因为神并不是唯一的声音，还有一个在说话。虽然神只说真理，只讲说事实，但这个堕落的天使是谎言之父。约翰福音8章44节，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他迷惑了整个世界。启示录12章9节，他是一个欺骗人的大师。
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堕落的光景，可以翻译为误导，字面意思是被骗了。世人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但其实他们被骗了。保罗警告提摩太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他们看起来不错，听他们说话好像也很虔诚，他们甚至可能站在讲台上教导众人。保罗之前告诉提多，要他留意那些实际上已经背离真理误导人的人，提多书一章十到十一节。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可能会使人振奋或者得着鼓励，当然也非常悦耳。主耶稣曾经总结这样的人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世人在拒绝造物主神，被欺骗，被误导，他们有眼却看不见，在属灵的事物上跟随错误的教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保罗列举了我们曾经的光景。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第二，我们不顺服；第三，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现在保罗要说第四点。第四，我们曾经被奴役。保罗在第三节的中间部分说，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做各样私欲和厌乐的奴隶，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做各种欲望和享乐的奴仆。我们从前是被奴役的。这里的私欲这个词，希腊文是 epithumia， 意思是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只存在于心理和头脑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被禁止的或者是不该有的幻想。根据保罗所写的这封信，不管我们是否真的做了什么，我们是可以被幻想所奴役的。有些人说暴力的电子游戏或者是色情信息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你并没有付诸行动，只是停留在脑海里而已。人们认为这只是个游戏，只是脑子里想的东西而已。但保罗会对这样的论点说些什么？保罗会说，不，无论是在脑海中被奴役，还是在行为上被奴役，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被奴役。更重要的是，保罗是在给我们所有人写这封信，请大家听好了。他说这类东西代表的是我们过去的旧生命，而不是新生命。它属于过去的那个深坑，人总是想再爬回去，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用各种方法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走回头路。这是保罗给我们的警告，因为我们最终会将我们的幻想付诸行动。保罗使用的下一个词是厌乐，这就是把罪恶的欲望付诸行动的表现。英文中的享乐主义这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享乐主义就是追求自我满足，不管它是什么。这是这个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宗教。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还用了一个词叫各样，也就是各种私欲、各种欲望、各种厌乐。这个词的本意是有很多颜色，你不知道人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犯罪，罪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请注意，这里的厌乐不仅仅是不道德或者是性方面的罪，
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中还用这个词来表示贪婪。保罗所说的其实就是物质主义，在我们所犯的各种罪的调色板上再加上这个色系。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整个世界都被欲望所奴役，人们白天想着他，晚上梦到他，渴望他，为他而活。我想要这种颜色，那种颜色，还有这个颜色，我还想要那个颜色，不，那种，不，那种颜色，好的，干脆我都要了吧。世人认为他们就像鸟一样自由，想什么都行，做什么都行，要什么都行，追求什么都行，我们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你实际上被你所拥有的东西所奴役，你也被你所不能拥有的东西所奴役，你还被你不该拥有的东西所奴役，而且你被你没有拥有的东西所奴役。更糟糕的是，这还只是一个起点，你会从那里不断的螺旋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永远都不会真正满足。第五，我们常常苦读。保罗在第三节接下来是这样描述我们以前的光景的：常存恶毒嫉妒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乃至把自己的一生都消磨在了恶毒和嫉妒上。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在恶毒嫉妒中度日。标准译本翻译为，活在恶毒和嫉妒中。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但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你心里一直在惦记着、渴望着什么东西，然后你竭尽全力去追求你想要的，那么嫉妒自然是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是不可避免的。看看他们都有什么，看看他们住的地方，看看他们穿的衣服，看看他们开的什么车，去哪里旅游，在哪里工作，看看他们都玩什么东西，哇，这才是生活。但是嫉妒不止于此，当别人拥有某些东西，当别人获得荣誉，得到提拔，凡事顺利的时候，嫉妒还会给人增加不愉快的感觉。这真的让人无法忍受。就像田纳西州的一些家长抱怨说，学校公布荣誉榜会让那些不在榜上的孩子感到尴尬，心里很不舒服。因此，根据学校顾问的建议，那所学校就撤销了荣誉榜。其实问题还不是因为不在名单上而感到的尴尬，问题是因为孩子没在名单上而让父母嫉妒。保罗在这里还提到了一个词，恶毒。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中。恶毒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如果某人妨碍了你的愿望的实现，你就会让他吃苦头，而且他不会停止在对荣誉榜的争论上。有一位父亲就因为女儿被学校垒球队停赛而非常生气，他拿了一根铝棒把教练直接给送进了医院。路怒族也是这样，他们开车的时候随时会暴跳如雷。他们的怒气从何而来呢？就是恶毒和嫉妒。你挡住了我的路，这是我的位置。我儿子最近告诉我们，他有一次开车跟在一辆行驶缓慢的汽车后面，我没有问他有多慢。到了马路的中间线是虚线，允许超车之后，他就
超过了那个人。那个家伙好像突然醒了过来，加速超过了我儿子。他一到我儿子前面就踩了急刹车，要报复我儿子。幸运的是，当时对面没有汽车过来，我儿子呢马上转向到另一个车道上，他甚至都没有时间踩刹车。那个火机又再次加速，超过了他，而我儿子只是减速并且是后退，最终那个人扬长而去。路怒族就是这样，他们在路上被人超车就会怒不可遏，甚至于愿意冒着造成撞车和流血事故的危险而莽撞行事。嫉妒能到那个程度吗？人能变得那么恶毒吗？没错，犹太公会就是出于嫉妒才把耶稣交给了比拉多，马太福音27章18节。嫉妒加上恶毒，使他们上加略山去嘲弄耶稣，吐唾沫在他身上。恶毒和嫉妒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他妨碍了我们，所以必须把他除掉。保罗在这张清单的最后告诉了我们处在这种光景时的必然结果，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请注意，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第六，我们充满了怨恨。人们常常互相仇视，咬牙切齿。想一下你工作或学习时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人们很喜欢说闲话，只要某个人不在眼前，背后对他的各种闲言碎语就会铺天盖地。你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保罗描述了我们对神的态度，无知、不顺服、有偏见。其次，保罗描述了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我们自以为聪明、自由，实际上却是被人欺骗、被人奴役，也就是说，我们是瞎眼的，是被捆绑的。第三，保罗描述了我们对他人的态度，我们对别人充满恶毒、嫉妒和仇恨，我们心怀苦毒，脾气暴躁。你和我可以合上圣经，承认保罗完整而又真实地描述了我们可怕的罪，我们堕落的程度。他确实有充分的权利说我们所有人从前都是这样的光景，无人例外。于是我们就彻底绝望了，除了神的愤怒，我们什么都不配。然后圣经里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就出现了，当我们厌倦了这个污秽的世界和我们无知的心时，这个词就出现了。请看第四节的第一个字，但。我喜欢这个词，但是。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和良善，乃是照他的怜悯。我们当然救不了自己，是他救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和慈爱显明了，是神来寻找我们的。我们被人欺骗，对神心存偏见，我们悖逆，不顺服，我们是瞎眼的，看不见真理，我们被罪所奴役，我们心怀苦毒，脾气暴躁。但是神以他的爱和恩慈拯救了我们。即使我们列在这个罪恶的清单上，但我们真的想生活在保罗之前
所列举的那些美德的清单上。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如愿以偿，这将激发我们对基督的爱，为他而活，服侍他，使他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巨大的感恩的惊叹号。我以前读过一个故事，有个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老人，人们都把他叫做老爱德。几乎每个星期五的傍晚，在日落时分，老爱德都会沿着海滩走到他最喜欢的码头。他总是带着满满一桶虾来，但是这些虾不是给他自己的，也不是给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的，这些虾是为海鸥准备的。他会走到码头的尽头，很快傍晚的天空就会满是尖叫的鸟，在他把虾扔向空中的时候，他们俯冲下来捕捉虾。人们谈论着他如何站在那儿给鸟喂虾，而且好像还在和那些鸟说话。用不了几分钟，水桶就会空了。老艾德会站在那里陷入沉思，看着鸟儿飞走。这位老人的全名是艾迪·雷肯拜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机长，他和其他七名机组人员一起驾驶一架 B-17 轰炸机。在一次穿越太平洋的任务中，他们迷失了方向，最终耗尽了燃油滑翔下来，然后坠入水中。他们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走出飞机，进了他们的救生筏。他们在救生筏上生活了好几天，与阳光的暴晒和鲨鱼搏斗，但对他们更大的挑战是饥饿。他们的口粮最终用完了，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急。老艾德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记得当时他处于半清醒状态，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他突然感觉到有东西落在他头上，那是一只海鸥。如果他能抓到那只海鸥的话，他们就有吃的了。他慢慢地伸出双手，一下子抓住了它。人们用那只海鸥做了一顿饭，然后用一些吃剩的做鱼饵来捕鱼，并且不断重复这个循环。他们幸存了下来，最终获救了。老艾德永远不会忘记，多年来几乎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他都会提着满满一桶虾去码头喂海鸥，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世人会觉得很纳闷，那些基督徒总是在嘴里面嘟囔些什么呢？我猜他们是在和神说话。如果人们离我们足够近，他们会不会听到我们对神的感激之情呢？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可怕的未来和毫无意义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脱离旧生活，追求新生活，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动力啊！保罗会说，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和保罗以及克里特岛上的这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一起说，主啊，我们记得，谢谢你，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是谁，我们记得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为什么我们现在就需要他，这些我们都记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的奴仆，在做撒旦的奴仆，在做这个世界和自己肉体的奴仆的时候，你拯救了我们，不是出于
我们的德行，不是出于我们的修行，乃是出于你的怜悯和恩典，以至于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教养青少年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提到父亲的角色。很奇怪哈，我们特别强调父亲的角色，因为我们发现呢，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眼睛就很注意在看，他们会比较，跟别的家庭来比较。那么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走错路，但是也很容易，当我们给他们对的榜样，所谓 role model， 就是所谓的一个好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榜样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对他们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别提到父亲的角色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我们华人呢总是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可是我很感谢神，到了这个21世纪哈，我越来越看到很多做爸爸的，他们开始扛起了一个做父亲该有的表现。孩子们他们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平常只有妈妈在照顾他的时候，他不是那么满足，他需要的是一种从母亲从父亲两方面所带出来的一个平衡的爱。对儿子来说，他们从父亲的身上可以学习到底一个男子汉一个大丈夫应该是什么样子，父亲的角色。那么对女儿来讲呢，女孩子她怎么样能够认识一个正当的男人是什么形象，也是从父亲的身上来认出来。我们发现有很多女孩子因为敬重佩服自己的父亲，她后来她嫁的对象就是很像爸爸的那样子的男孩子。但是也有我们看到相反的，就是那个父亲是酗酒的，那父亲是不负责任的，那个父亲呢甚至在家里面对待母亲很不好的，他的孩子唾弃他的父亲，他的孩子在心里说我长大，儿子说我绝对不要像我父亲，那个女儿也在心里说我长大绝对不要嫁一个这种男人。所以我们看到父亲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2: 讲到父亲的角色，我想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里面实在也有好几个非常标准的可以作为楷模的父亲，我们一下可以列出好几个，不过我们从中间选了几个。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见证。那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呢，就是摩西的父亲暗兰，他有一个无畏的勇气，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勇气，就凭着信心把这个摩西的这个前途因着他的勇气而被肯定，那么就带出后来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很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那么当然还有就是约伯，我们知道约伯呢，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是常常不断的提名为着他的孩子献祭。那么除了约伯以外呢，我们还看到在新约有一个迫切恳求的一个父亲，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名字，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不是亚伯拉罕，你不是暗兰，你不是约伯，但是我们可以跟这个无名氏来认同，因为既然他是无名，可能会是你， 也许是我。那这个父亲呢，他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八节，他在耶稣的面前为着他的孩子迫切的祷告，迫切的恳求，让我们看见一个做父亲祭司代祷的一个责任。我特别想跟大家多讲一点点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的呼召第七次的临到他，向他说话的时候呢，要他把他的我们中国人说老来子，在老年的时候得到一个最珍贵最爱最宠爱的一个儿子，要献为燔祭给神。所以他说带着孩子到山上去献祭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有三次提到四个中文很重要的字，叫做我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我在这里这三次都有它特别的含义。两次是亚伯拉罕向着神的一个回应，虽然第三次是向着神的使者，但他是向着这个向他呼召的这一位神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没有注意到第二次我在这里这四个字呢，是亚伯拉罕对他儿子在称呼他在叫他的时候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里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呼召你，当神寻找你的时候，你在哪里？我觉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神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我在这里的回应。以赛亚、撒母耳都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回应。但是我们忽略了，当儿子在寻找我们的时候，当人在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站在那一个可以回应他的一个地位来回应他？换句话说，基督徒没有站出基督徒的立场，神呼召他不在那里，做父亲的没有站出他父亲的立场，当儿子女儿找他的时候，他不在那里。所以我就希望把我在这里这四个中文字特别送给我们青少年的父母，当你的孩子找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尽你应当尽的本分，扮演你应当扮演的一个做父亲的一个角色？
1: 是，那我们看到父亲的重要，我们也必须要提到第三点，就是教养青少年呢，我们虽然在上一个单元已经提到父母相爱的榜样，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讲，这个父母相爱的榜样就更加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青少年期，他们又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走，因为他们是一种不会选择，他们就是被时代的潮流拉着鼻子走。那么时代的潮流，刚才听到李老师提到有毒品的问题，他们就傻傻的跟着也陷到毒品的这个引诱的里头。也有提到这个时代，讲到性的开放，十几年前我读到一个杂志，那个杂志说在美国每一年有100万的青少年的女孩子怀孕。当时我读到以后，我是觉得我吓了一跳。但是这种报道呢，现在一定是更高了，数目值更高了。青少年就随着这个时代性的开放自由，所以呢就有许多的问题产生。比如说他们就有了所谓的婚前性行为、堕胎的问题，那么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呢，他们就变成所谓甚至同性恋、甚至同居、甚至试婚。那么像这一些的社会风气在影响他们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站出来有那个彼此深深相爱的榜样吸引他们，让他们羡慕，在那个时候呢，做父母的可以跟 时代的潮流，可以跟社会的腐败竞争，把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给救出来，这实在是很重要。
2: 我想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不能不在基督徒的当中彼此提醒，什么叫做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教会跟社会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讲到家庭，当我们讲到教养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父母亲相爱的见证、站住立场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周遭，刚才提到同性恋也好，婚前同居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大脑好好去想过，到底这个跟我们的信仰、跟圣经的启示、跟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有什么样的关联。人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人家都这样做，我去做又有什么错呢？尤其是在同侪压力的情形之下，那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吸毒也好，性开放也好，同居也好，基本上就是我们对圣经基本的真理我们要了解明白以外，我们对圣经、对许许多多很实际在生活上面的一些教导，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好好的看圣灵透过神的话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令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一个很深的一个忧心。今天不只是一般的信徒完全没有这样的界限，今天连我们传道人有许许多多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也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摇摆。所以呢，我们非常由衷的、诚恳的特别提醒我们做父母亲一个相爱的榜样。然后呢，第四点，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明显的爱，因为只有我们给他一个直接行动的爱、关切的爱，他们才会真正的，也许我用这样几个字来讲，他们才会服我们，他们才会听我们，他们才会爱我们。那个服是从爱里面带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地位已经在孩子的眼中已经没有地位了，他们觉得你信主很好，老古板，他觉得你信主很好，但是是非常落伍的一种思想。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明显的行动的爱来帮助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笑话，每一次我提了对我都有个发人深省的作用。有个小孩他回到家，他要找他家的那个狗啊，他就去问妈妈，那狗是一个白颜色的狗，他们把它叫的小名叫白白。他就问母亲，他说白白哪里去了？他母亲就说啊，被车压死了。然后这个孩子就跑出去玩，他也一点没有反应。玩到日落西山的时候他回来，他又在找那个狗，他就问妈，他说妈，白白哪里去了？妈妈说，你刚才从学校回来我不是告诉你吗，说已经被车压死了。他说啊，白白被车压死？他伤心的不得了，大哭一场，因为这是他非常爱的一个小宠物。后来他母亲觉得很稀奇，你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你问我白白哪里去，我说被车压死，你就出去玩，你没有哭，为什么你玩完回来再问我的时候我说被车压死你就大哭呢？他说，妈，我听错了，我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听你告诉我说白白被车压死了，我以为你说爸爸被车压死了。这是一个很令我听了以后很心酸的笑话，是一个笑话。你看我们今天做父亲的连一个狗都不如，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不能不好好的反省你我的身教，你我的榜样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孩子对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信任，完全的尊重。

0: 亲为着孩子在那里卖命，但是孩子却说父母不爱他。所以呢，我们讲到做青少年的父母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爱他们不要像以前一样的方式唠唠叨叨。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27日，充满恩典的羊。参考经文：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6节。在读诗篇第23篇时，看到我们的牧羊人不像一个催赶我们往前走，或是用绳索拖着我们走的牛仔。我们的牧羊人乃是在我们前头和在我们中间走的。而当我们迷了路时，他会寻找我们，并引领我们回来。他的慈爱、良善、恩典和怜悯围绕着我们。我们不需要寻索牧羊人的爱和关怀，这些都常常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尾随着我们，它不是我们要去赚取的，也不用证明我们是配得的，它乃是那位赐一切美好恩赐的主白白赐给我们的。诗篇第23篇以感谢的句子来开始和结束。我们一无所缺，多的以至于满意，再倾流到每一个在我们中间的人。恩典是再多至我们容纳不下。诗人的意思是，无论我们身在哪里，那里便充满恩典。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上，恩典应该像涟漪般扩散出去。恩典和怜悯不但跟随着我们，我们也与别人分享这些祝福。当我们继续前行时，便把这些祝福留下来。当我们紧随牧羊人，全心投入我们作为羊的呼召时，便会以所领受到的祝福去造福别人，而他们同样可以这祝福来造福另一些人。这样祝福便一直源源不绝地传开去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要借着成为我们家庭和社区的祝福来荣耀你。求你叫我们察觉到别人的需要，又愿意去陪伴那些需要经历你在我们中间的人。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每一天，我们的四周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平庸的事情。如果想要从那样的一个标准中跳脱出来，进入到更高的层次的话，那真的是需要加倍的努力。在最近生活的透视中，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个主题，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事实上，我们可以学到必须要有意向和勇气，才能够离开多数人的平庸，进而能够进入到信心的巅峰。在上一次的学习中，您可能还记得向天牧师给了我们一系列的意向，就是有态度、相信、能力、意愿、决心、热忱。那么在今天还有下一次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特别讲到关于决心的重要，他为这两集所定的题目是坚决坚持到底。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一方面的潜能，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就好像是一处还没有被人发现的一个油田一样，在生命的外表底下是蠢蠢欲动的。如果我们想要启动某一样的潜能潜力，让它能够显明出来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下定决心，我们要去挖掘，不但需要足够的信心去冒一个险，更要有足够的恒心持续的去挖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的时候甚至是形单影只的，非常孤单的，仍然要继续挖下去。想要活在平庸以上的这个层次，我们是需要下定决心坚持下去的。不管你是不是在北极的那个阿拉斯加在那边挖油田，或者是当你的孩子现在逐步进入到青少年的时期，还是在一个暗潮汹涌的一个婚姻沙漠当中，一个卓越的生命其实和我们的潜能潜力的恩赐没有多大的关系，倒是要看一个人有多大的决心呢。如果听众朋友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提到两个人，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个人就是有远见、有决心、有梦想的人。我们看到当时还有其他十个探子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十二个探子连约书亚加勒，一共十二个，其他十个探子都不这么想。这其他十个人，他们看到的是困难、是问题、是拦阻、是很多的问题。但这两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他十个人因为看到敌人的数量那个巨大啊，他们就胆战心惊了。但这两个人，他们却因为明白神的能力，而在那边气定神闲。那十个探子相信这场仗他们是输定了，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他们却相信神，借由神的应许、神的能力，这场仗他们是胜券在握了。现在我们要跳到当整个世代过去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人仍然屹立不摇，你猜是哪两个人呢？当然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因着看到了神的作为，就铭记在心里面，又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对于即便是还是看不到的事情，他们也是相信神必定会成就的，所以他们两个人仍然是屹立不摇的。那个世代遭受到最惨重的后果，就是他们宁愿选择恐惧，他们也不要神的应许。所以神就成全他们了。另外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得着的就是上好的结果，因为他们全心全力的仰赖神，所以神就把他们所相信必定会得着的赏赐给他们了。听众朋友，我们的心怎么会不能分辨这类的矛盾呢？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做许多的选择，但问题就是我们是相信神呢，还是相信我们自己所认为是最好的这样的选择呢？好像让我们陷入灰暗，而选择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又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所以今天让我们翻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之前的那个以色列历史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约书亚和加勒正在和迦南人针锋相对的过程，当我们跨越这卷书的门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背叛的年代就抛到背后了，埋葬在旷野里面了。而新的世代坚持他们的理念，打赢了这场战争，就如同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神把这个地赐给了他们。当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第14章的时候，这个地已经快要被这十二个支派给划分了，现在是加勒的时候了，现在是轮到加勒他来选择他要的是哪一块地。所以加勒站起来讲了一段最有能力、最有远见的话，我们就要一起来读这一段话。请你看到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的14章第6节到第14节，6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了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约书亚记的14章6到14节。接下来我要请你翻到新约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的第6章33节。马太福音6章33节，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背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听众朋友，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命令，之后所带出来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要先求神的权柄，还有神的公义，那么其他的事情自然就会各就各位了。首先我要来解释一下这条命令当中的这个字求，先求神的国，这个求有两种圣经的翻译版本做了两种的诠释。一种是说呢，求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下定决心要得到，下定决心要得到。那么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呢，以此以这个作为目标，并且要急起直追啊。这两种的诠释呢，同时都掌握了马太当时从耶稣讲这篇道的时候亲口所要表达的。马太的口气带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一种行动力。如果要把这节经文更口语一点的来说，那么你就可以这么讲，继续不断的寻找神的国度和神的义，不要停下来。他所要表达的和任何立竿见影的，或是有什么突发奇想的，或是一夜之间就有什么改变的事情，那么是完全相反的。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你一生，是我一生要追寻的。我再说一次哦，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我们一生的追寻。而坚持和果决的本身，就是关键了。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几乎每一个礼拜在我所接触的人当中呢，都有人的观念是被误导，以为成功是不是成功哈啊，是因为一个人的天分啦，或者是他的聪明才智啦，或者是他的教育程度啦，或者你还可以加上其他因素，包括什么有人说运气啦，或者是什么走后门啦，走特权啦，有背景啦，可能时机就对啦，发财啦，等等等等的。或者是什么有人说他意外的啊收到一笔遗产哈，长辈过世了留给他一笔钱等等的，这些才让他成功的。其实这些我告诉你听众朋友，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这些没有一样是对的。能够令一个伟大一个人伟大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决心，决心。长久以来坚持往同样一个方向，坚守着同样一个岗位，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不可能有瞬间的失败，同样的也不会有自动的或者是瞬间的成功，马上的成功不会有的。我希望我们能够真的能够相信这一点，至少我个人是这么相信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而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它是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的。但如果你坚持够久的话，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在我们这个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里面，这种说法好像并不怎么盛行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来讲“求”这个字。求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去追赶，去寻找。
我曾经和你提到过意象，也曾经讲到过决心，偶尔我也会提提所谓的梦想。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三个字的意思，因为他们和我们这个主题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一共是有三个的关键字。那我想我们需要对这三个字能够有多一些的了解。让我就从意象来开始说。什么是意象呢？意象的意思就是能够看到超越大部分的人所看到的。意象就是能够明白神在某一个人的环境当中的一个心意。有人曾经说，好，意象是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生命。还有人说，当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就这一点我们来想想看，意象是和以神的角度来看生命是有着那种紧密的关联性的。能够以神的焦距来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凡是想要被这个世界所分别出来的，那么就必须要向意象来委身，而且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让我举两个圣经的例子，第一个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16章第7节，撒母耳这时候以为他找到了神所要高立的人，当时扫罗是打败了以后，神就差撒母耳去寻找另外一个新的王，所以呢，撒母耳就来到耶西的儿子当中，以利亚被拱出来了，到了撒母耳的面前。那这个撒母耳对于这个耶西的这儿子以利亚的身材外貌，哇，英挺英俊高大，真是赞许有加。结果呢，结果神却阻止了撒母耳，神告诉撒母耳说，这个人不是神所要的。请你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上的16章第7节，我们来看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圣经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能够培养出看人内心的一种能力，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能够从以貌取人的观念当中，我们要被释放出来，不是太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盲人看不见，生来可能或者是身后可能生病怎么样，眼睛就瞎了，这些盲人通常会比我们这些明眼人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常就从这个音调当中，从走路的脚步声当中，从一个人的和另外一个人握手当中，他去感觉。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的肉体的眼睛看到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更注重那个深层的内在的东西，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人的内心，那就是人的特质、风格，还有一个人的处事的态度。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也是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的55章，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了解到它其中的一个差异性。所以听众朋友，现在你就能够明白这个意象，我们前面所提到意象，什么是意象这样的价值了。当你用一个意象，就是从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是用神的心思来看了，他们是超乎你的想法，进而你就明白了，原来神他有更深更远的道路，他们就如同就好像是布料里面的那个礼布一样，我们称之为是丰盛的灾祸、悲剧和喜悦。接下来我要讲到决心，决心这是在意象之后的另外一个步骤，它所要表达的就是另外一种开始，一个过程的一个期待。决心就是一种渴望要持续下去，并且要看到结果的一种态度。我会说决心的实际应用就是说，不论是遇到任何的拦阻，仍然是坚持下去的一种操练。决心就是呢，不论遇到任何的拦阻，仍然坚持下去的一种操练。

来占上风，挑战只会激励他们更加的去努力的。我在服事的道路上，除了坚持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方法。在前进上坚持，在努力学习上坚持，在服事的优先顺序上尾声坚持，在与人同工上面坚持，在操练上面坚持。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在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很熟悉这句话，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这句话如何轻易的出现，也常常不加思索的就出现在我们的口当中。但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服事的一个秘诀，这就是服事的秘诀。无论是得时还是不得时，无论是在自然而然的情况底下，或是在这个勉为其难的情况底下，不论是当你心情好或者心情坏的时候，不论是当你想做或者不想做的时候，不论是现在天气是很热或者是很冷下大雪的时候，你都继续不断的要去做，不要放弃，坚持到底。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梦想，我要说的就是梦想。这里我所指的不是啊，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所做的那个梦啊。我要你了解的很明白，就是我鼓励你要做笔记，你可以把下面牧师在生活透视里面所讲的一些信息可以做笔记记下来，也许你可以把我说的一些话记在你圣经空白的地方。我这里所说的梦，这个梦想的梦啊，指的就是神所赐下的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一个程序，或者是一个目标。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神荣耀的旨意，这是你所不可缺少的。为了要寻求神的国，并且在生活当中要培养出神那个公义的品格，你必须要有梦，要有梦。我们大部分的人做的梦呢，都不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品格出来。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还记得在每一年开始的时候，一月的时候，特别是一月一号开春的时候，都会有人问你说，哎呀，你今年有什么梦想啊？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你有哪一些计划呢？你相不相信神会在这一年里面为你成全什么事情吗？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个一脸茫然，看着对方，发现要讲出一两个答案都很困难。这就告诉了什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在做梦，我们并没有和神一起同工，将这个制定出的梦想计划去实现。注意，听众朋友，你要听清楚哦，我这边所说并不是指什么一些我们肉体上的什么白日梦，可能有一些做一些乱七八糟的白日梦，想要什么发一笔横财啦，想要这个那个什么情欲上的那种白日梦，不是的。就好像是让我在有的人想说五年之内我要变成什么亿万富翁啊，要有很多很多钱，不是的。而是指什么？而是指那种能够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梦想，得以建立起神的公义国度的品格，是这种梦想。我们还要继续来说一说梦啊。我很少讲这样的事情，梦想应当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是有它的独特性的，不是什么普遍笼统的，而且它应该是非常个人性的，不是大众化啊，每一个人都有的。神不会把我的梦放在荧幕上，电视荧幕上让你去读去看的，他乃是把这些梦给我，他们是非常私密的。梦想通常给一般大众的印象就是好像是非常极端或者是很不合逻辑的。当你和这个你周围的朋友群众分享你的梦想的时候，哎呀，他们大概都会取笑你，因为你不能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那个范围里面去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伴随这个梦想呢，通常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望要去完全他们，而且呢，他们常常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会令人非常震惊的，他们会让人好像倒抽一口气的，然后这个张口结舌就看着你。那通常当你和别人分享一个梦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就会说，啊，向天啊，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你在开什么玩笑啊？还有一件事哦，听众朋友，我要跟你分享。做梦，梦想，为神来梦想，往往就是一个做领袖的一个人他的专利。如果你不做梦的话，你就不能够带领。他们不是为了跟随者，跟随别人的人而做的，而能够造出来的梦，他们是为了领袖而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在民数记的旧约圣经民数记的13章14章讲到那个约书亚、加勒，他们就是做梦的。
他们就是有意向的，并且他们是愿意为了这个梦想和所谓的那个

0: 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抗争的。这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是那十二个探子里面的两个，只有他们两个人带回来了好消息。他们在经过了40天以后的探查之后，他们就带回来了一个蛮有信心的消息，在民数记的13章30节这里就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够得胜啊。听众朋友你要记得哦，在约书亚在加勒这他们两个的周围，另外还有十个探子哦，都是和他们去到那个迦南地去探听消息的哦。这十个人一直在旁边对他们说，别傻啦，你说的是不可能的。还有一堆的群众也在旁边凑热闹说，加勒约书亚你们没有希望了，想都别想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到埃及去吧。所以你看，你可以想想看，正当这些人在你一言我一语左一言右一语的时候，但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却是非常沉着的说什么，我们足能得胜，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的，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的。所以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要来想一想，为什么智慧的人会用这么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呢？实在就是因为他们是有意向、有决心、有梦想，而其他的人却没有这种特质，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的一生，听众朋友听好哦，你的一生都被这个二分法所分配。问题就是那些没有意向、没有决心、没有梦想的人，他们是占了大多数分，大部分、大多数。和那些凭着信心而不凭眼见，懂得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他们的人数起来，那些没有梦想的人绝对是多而又多，占了上风。他们活着是靠着眼睛所能够看得见的，而不是靠信心。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有十个人看到了问题，但是另外两个人呢，他们看到的却是什么？是答案，是不是？是答案。十个人，十个探子看到的就是拦阻，是困难。那两个人看到的是什么？是突破，是能够突破这个拦阻。十个人被敌人的那个阵势所吓唬住了，但是这两个人却伏伏在神的浩瀚的能力当中。这十个探子所关注的是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但这两个人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却是靠着神的能力，他们一定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4章第9节那里怎么说好。民数记的14章第9节那边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埃及人已经被击杀了，那些人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些都已经从他们中间挪去了。所以他们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是不是？他们应该有办法开始相信神了，但是你看，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想的。这个故事的结果如何呢？让我再多读一点圣经给你听好。民数记14章第10节，民数记的14章第10节这里说，但全会众说什么？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下子总该可以安静下来听听了吧。不知道为什么，神的荣光突然之间就侵入了帐幕，开始就有声音出来。我有的时候还真的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哈。有些时候我宁愿在讲到的时候可以站到一边，我盼望见到神的荣光，见到他接过讲台的服饰，我想这样人就会专心了。我想大概会众就不会再注意时间是不是快到了，讲到是不是该结束了，或者下个礼拜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受到这个分心牵绊。我想一定突然之间我们的这个会众一定会聚精会神来听到了。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进行到这边，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再会。
1: 这里是用赞美服事组服事您的圣经广播网。

在这场以色列的神与埃及诸神展开的史诗般的大战中，如果你负责计分的话，那么现在的比分是4-0，以色列的神遥遥领先。接着神又降下了一场灾祸，在这个过程中，埃及的又一位假神被拉下了神坛。总之，第五场灾祸发生了，他的目标是埃及的阿比斯神。阿比斯神被描绘成一头黑色的公牛，埃及人相信通过崇拜阿比斯神，他们的羊群和牛群就会得到保护。在古埃及发现的最大的神庙之一，就是专门用来供奉阿比斯神的。在出埃及记第九章2-3节，神让摩西向法老发出了以下的警告：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摩西在第四节接着说，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因此摩西其实是在说，你们的阿比斯神保护不了你们的牲畜，但以色列的真神可以保护他的子民的牲畜。第六节说，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但正如神所应许的那样，在歌珊地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没死。我想以色列人肯定都准备好了烧烤架，因为埃及的牛肉正在大甩卖。第七节告诉我们，法老的心仍然刚硬。请大家记得，刚硬这个词指的是用力拧，就像我们在拧拖把的时候一样，当我们拧拖把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就会流出来。而在神拧法老的心时，拧出来的是他对神的悖逆。紧接着神又降下了第六灾，这场灾祸波及到了埃及的祭祀系统。第八到第九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请大家留意第十一节是怎么说的，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事实上，这些行法术的就是埃及的祭司。埃及祭司经常把祭坛上的灰撒向天空，相信这会带来祝福。因此，这场灾祸揭示了神远远高于他们迷信的那个事实。现在，请大家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哥林多前书2:14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根据这节经文，为什么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人们还是会压制这些真理，抵挡神的呼召呢？这个真理是否会让你想起你身边的某个人？你现在准备好与这个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了吗？到了第九章，第七场灾祸发生了。它实际上针对的是埃及掌管天空的女神伊西斯。埃及人相信，伊西斯神在他们的头顶放置了一个保护罩，以保护他们的土地免受风暴的侵袭。请大家一起来看第23-25的经文说了什么。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
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些异常猛烈、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但没有哪一次能像这段经文所描述的那样。按照这段经文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些冰雹来打保龄球，因为它们大的足以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怪不得法老见状紧急召见摩西和亚伦，并且在第27到28节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换句话说，我已经看明白了，我们的伊西斯女神根本比不上以色列的神。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神用一系列的神迹来攻击埃及的那些假神，并且逐一摧毁他们。神在埃及所降下的这些灾祸当中，揭示了神的哪些属性呢？这些属性和品格给了你什么样的希望，让你相信今天的假神也会在神所设定的时间里被攻击和摧毁呢？但我们都知道，一旦风云消散，法老就立即又改变了主意，他的心再次变得刚硬起来，就像一个脏拖把一样，用力一拧，里面所有的污秽、悖逆和罪恶的臭水再次涌出来。圣经在第十章接着描述了第八灾，神用这个灾摧毁了埃及剩下的庄稼，但神真正要做的是彰显他远胜埃及假神的大能。埃及人崇拜很多的小神，比如亚麻神、谷物神、守护田地的神，甚至还有保护庄稼免受虫害的神。事实上，他们每年都会举行祭祀活动，以祭祀这些神灵。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一年的祭祀期间，神降下了第八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在出埃及记十章三到六节中，摩西再次警告法老，如果他仍然不放以色列人离开，蝗虫就会席卷而来，吃光剩下的植物。现在就连法老身边的臣仆也求他让以色列人赶紧离开，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甚至在第七节对法老说，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正如摩西所警告的那样，到了第二天早晨，蝗虫席卷埃及全地。第十五节写道，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在第十六节中，法老再次流下了鳄鱼的眼泪，假惺惺地说自己后悔了，但他根本毫无悔改之意。他的情绪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他的心仍然没有悔改。到了第九灾，神没有派摩西去警告法老，而是突然降下了黑暗之灾。而这场灾害则直接击垮了埃及最高最尊贵的神明，也就是太阳神拉。第21节告诉我们，神降下了完全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暗，一共持续了三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场灾祸彻底的摧毁了埃及偶像崇拜的根基，也摧毁了法老作为太阳神后裔的任何可信度。伟大的太阳神，埃及的主神，就像灯泡一样被以色列的神轻易
熄灭了。我想说的是，直到如今，有一件事情仍然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以色列的神，我们就都活在不信的黑暗中。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八节所写的，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曾经一度活在黑暗和暧昧中，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活在神的光中。看看法老如今的处境吧，他所领导的国破败不堪，身后那群虚假的神明也被以色列的神打得落花流水。终于在第28节，他万般无奈地警告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则用预言回答他说，如你所愿，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而这正是将会发生的事。时至今日，法老仍然代表着所有那些悖逆永生真神的人。法老生动地展示了那些拒绝看到神的作为，拒绝聆听神的话语，并且拒绝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么你呢？我恳请你仔细看看你的四周，仔细地观察、回味、数算造物主神的作为。我鼓励大家聆听神的话语，然后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是赐生命和光明给我们的神，他也是恩典和信实的主。最后，我请大家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你从神在埃及所降的灾难当中看到了神的哪些属性呢？第二，为什么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人们还是会去压制它，会去抵挡神的见证和呼吁呢？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吗？埃及法老就像今天的很多人一样，当他所相信的关于宗教、生命和人生意义的一切都被现实击得粉碎的时候，他依然还会骄傲地选择坚持自己对神的蔑视，而不是转向神的话语，承认神的作为，去寻求神的旨意。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我们生活在异教社会中吗？经文，希伯来书11:36-37，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我们的文化已经变成异教文化了吗？比较今天的教会和先前两代时期的教会对社会的影响，似乎是这样的。基督徒对社会和世界应当有的影响力呢？基督徒已经仅仅成为了文化的反应了吗？今天对教会最严厉的指责便是，教会已经变得如此世俗化，划分教会与世界的那条界限如今已经被擦掉了，教会已经成了一面镜子而不是明灯。如果我们不断地在生活中反射出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的教会、生意、家庭和婚姻就会脱离周围的文化，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极端的宗教狂热者。这样的想法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一样平常。记住耶稣对门徒的话，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异教的文化永远不能成为异人的朋友，事情就是这样。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至圣的神啊，感谢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罪丢弃我们，却借你的爱子买赎我们，使我们可以守节心清，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1: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旧约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亲爱的朋友，神在这里对我们说，我的孩子，天上的窗户和从前一点都没有两样，窗栓和从前一样光滑，铁钮也一点没有生锈。这窗户我曾为摩西敞开，所以红海分开了。我也曾为约书亚敞开，约旦河水停住了。我曾为基甸敞开，敌军就逃跑了。现在我也愿意为你敞开，只要你肯让我这样做。在我这一面，天仍旧是一个丰富的仓库，泉源仍旧是满溢的，宝藏室仍旧满住着礼物。所有的缺乏不是在我，乃是在你。但是我现在还在等候，试试我看吧。你去履行你方面的条件，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其余的事情便是我的了。孩子，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请服于你的机会。戈登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母亲所说的两句话，给一切神所要求的，取一切神所允许的。乔怀德说，神的能力真是远超过我们所祷告的。我今天回想一下我多次在神面前的请求，我所请求的是什么呢？我所请求的不过是一小杯水，海洋却依然流着。我所请求的不过是一线阳光，日头却依然在照着。我所请求的和父所给的相差的多么远呐！天父所给的真是远超过我所求的。

亲爱的朋友，给一切神所要求的，取一切神所允许的。我们来听李琦做的十一奉献。

刚才这首十一奉献的圣诗，作者是李琦，作于1924年。李琦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他10岁就开始学习钢琴，12岁在卫理公会觉志献身。圣诗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一直在教会的诗班和私情上侍奉。早年他做的诗歌，出版商认为过于频繁而拒绝使用，甚至被原封退回。他的牧师鼓励他不要灰心，于是他再接再厉，终于在他35岁那年售出他的第一首诗歌。关于这首诗歌，寇世远师母何丽炫女士有一个见证，她在她的自传《心声片片》中对十一奉献有如下的见证。有一次主日崇拜，讲道传的是十一奉献的信息，我很受感动。我丈夫传道，第一个不能实行的就是我，但我哪有多余的钱来做十一奉献？我心中极其不安，几经挣扎，决定先实行再说。我必须要守住十一奉献的道理，同时计划要追溯到那年元月开始履行，以补心中对主的亏欠。只是这么大的一笔款项，从哪里去匀支出来？于是心中暗自盘算，想到我所加入办公室同仁合办的储蓄会，如果我能够得标，大概可以凑足数目。于是心中默祷，求主成全。果然只一毛之差，我得标了，得款总数恰好是1到7月份十一奉献总额的总计。生平第一次将厚厚的一袋奉献投下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奇妙的是，自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从不缺乏，而且丰丰富富。妙就妙在并没有特别收入，足证神的应许永不落空。守住十一奉献，不但上尖下流，并且打开天窗请福下来。最难得的是一家大小没生大病，省了不少医药费，平安健康，这是何等的恩福。另外有一个见证，有一位半工半读的女学生，好不容易储蓄了1000美元，准备在暑假的时候返国省亲。当她知道教会急需一辆交通车，尚缺1000元时，就毫无踌躇地悉数奉献了。出乎她的意料，这一年的暑假，她被学校提名，荣获了洛杉矶女会计师协会奖学金的1000块以及奖状。她的奉献不但使神的家有粮，而且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十一奉献乃是蒙神的喜悦，我们将自己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地送入神的仓库，以此来试试神，神就要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研讨罗马书，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在今天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借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来赞美神。以弗所书三章20-21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当我们在开始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曾经给这一章起了一个标题，神伟大计划的奥秘。我选择了第32节作为本章的关键经文。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确定在本章中发现重要的真理。我在之前的学习中分享过，第十一章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保罗解释救恩是如何因着以色列人拒绝神的计划而来到了外邦人的当中。同时他也指出，随着故事的展开，以色列人将来会回归神以及得着神的救恩。这对我们来说很可能会觉得很困惑，可是对神来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策略，超越了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所有的难题。除此以外，神还有一个计划，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世界，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子，从而刺激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面前。这难道不令你感到困惑吗？因为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拒绝了福音，所以福音才会临到外邦人。可是现在相信福音的外邦人，他们生命改变的经历又成为神用来刺激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的恩典。我也对这个难题思考了很多，我越思考就越觉得这是这一章真理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也就是神知道怎样领万民和万邦来归向他，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他一定会这样做的。虽然保罗尽力地解释这一个重要的真理，但是他自己也被这神的一切威严和他的神秘所吸引，他忽然就唱起了赞美的歌来，承认神的伟大。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也来通过赞美回应神的恩典，也帮助我们来想一想，上一次你因着学习神的话语而情不自禁地开始赞美崇拜是什么时候呢？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我们想谈一谈呢，人有资格说无神吗？我认识几个自称为无神论的朋友，其实他们也没有深入探讨无神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认为呢，不需要相信有神。那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是太阳系里面的一颗卫星，类同太阳的星球呢，大概有1000亿之多，集合在一起呢，就叫做银河系。而在现在的望远镜能够看见的范围之内呢，就有大约10亿个银河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星球数目之多，那真是好像是海滩的沙那么多。而还有很多是我们看不见，或者是说今天我们的科技还不能看见的，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么说到光，光的速度是很快，我们都知道每秒钟呢是186000英里。如果一个人开车的话呢，他这一辈子如果开100万里，那这相当大一个数目了。那以光的速度来算呢，只需要5-6秒钟就可以走完了。可是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宇宙的半径距离以光速度来飞行的话呢，需要130亿年。宇宙之大，实在是叫人不能够去想象。所以就空间来说嘛，人类的活动仅限于整个宇宙中极渺小的一部分。就时间而言，相比之下呢，整个人类的历史也不过是永恒中的一刹那。人既然不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人就没有资格说无神。肯定无神的人呢，必须说自己知道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神。那这样的人呢，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他已经不是人，他已经是神，不过只是一个假神，不是真神。既然是这样，仍然不能够说无神，因为神还可能不在这个宇宙中，而在另一个宇宙中。可见说无神的人呢，实在是太幼稚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即使一些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或者是从来没有在实验室里面用过显微镜或者试管的人，就凭着常识也可以知道宇宙的万物有精密的构造，有固定的规律，并且呢，一切的物质呢都维系着一个非常精细而密切的关系。这个构造呢一定是起源于设计，既然有设计呢，必然有设计的人。规律呢是出于意志，如果有意志呢，必然有位格的存在。这么样来推的话呢，一直推到最前最前的话，每个人都会知道必然是有一位大能大智的

0: 神，创造之主。
1: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咱们常常看到都是一些自然界的现象，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每一件事情都是指向造物者。所以西方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双目所见之物都告诉我，有一位我们双目所看不见的神。这就能代表许多心目明亮、会听无声言语的人。有神的证据呢，到处都有。所以圣经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是在罗马书1:19。故此呢，世界上实在没有一个人呢对神是全然无知的。曾经有一位无神论者，他这个一生破坏教会，逼迫信徒，在70年代年老将死的时候呢，他说要去见神，这个成为新闻。我知道以后觉得很惊奇，居然这个一生主张无神论的人也知道有神。神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世界，作为人类的家乡，赐给人四肢、白体、生命、气息，可以享受各样的美好的福气。人是受造受惠的人，本来呢是应该饮水思源，忠心去敬拜敬爱创造之主。那反而说无神，并且还很坚持。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人类的始祖被造以后呢，受到魔鬼的迷惑，违抗了神的命令，因此呢就惧怕神，就躲避神。这个就是无神论的根源，不是人客观的说没有神，乃是人生啊主观的不要神，逃避神。你看，得罪神越多的人呢，否认神越容易。人很自大，不愿意有神来指使他，人要做自己的王、自己的主，我行我素。其实无神论呢，不是由人的理智而产生的，乃是因为人的欲念而存在的。因为几千年来，哲学家理智的追寻，也找不出一点否定的证据。但是人小小的恶行，如果不悔改呢，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无神论的人，而掉进了这个黑暗的洞穴。虽然人会自大，会掩饰，可是人毕竟还是人，渺小无能，就好像一只小船在怒涛汹涌的大海里面，随时都可以翻掉。你看许多体壮力强、事事亨通、自觉的不需要神的人，如果在战壕里面，在敌军炮火猛轰之下，防线眼看着就要突破的时候，自然的会求神。所以这个西方有一句话说，无神论的在战壕里面是站不住的。同样的，许多人经过了人生路途上的狂风暴雨以后呢，才会认清自己的真相，知道自己的无能无助，只有回到神的怀抱，才能够有保障，才能够得安息。人既反叛神，离弃一切幸福之源，虽然神可以在霎时之间就把人消灭了，但是神不但不消灭人类，他还想办法救赎人类，就好像是慈爱的父母寻找浪子一样。父母寻找浪子可能没有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神寻找世人呢，却付了极大的代价。他曾经差遣独生子基督耶稣降世为人，和人同住了33年，表彰神的慈爱， 公义和能力。最后，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为人赎罪。由于基督的代罪代死，人的一切不义的这些罪行，因着信靠耶稣呢，就可以完全让耶稣来代替，因此呢，就得以重归真神的怀抱，做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的救恩，人类的福音。人修行一生啊，仍旧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称义。现在因信基督，霎时间就变成义人，这个是神的杰作。我们看圣经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又看到，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基督耶稣不但是为人受死，并且死后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而将来呢还要再来迎接一切属他的人，同往天家，承受幸福的新世界。造物之主对受造之物有绝对的主权，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呢，是没有立足之地，免不了永远的沉沦。但是神的恩典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而这个恩典的门已经开开了。只要人肯悔改，信靠这位救主，就可以因为他得救。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或者不信，选择的权利是在我们手里面，但是选择的责任也在我们的肩上。亲爱的朋友，整个人类的历史也不过是永恒里面的一刹那，人更是整个宇宙里面小的连尘埃都不如的，而我们有资格说无神？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人说无神，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可怜？如果人觉得无神，希望神原谅他，希望这个人能够早一点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自己心里面的眼睛睁开，看看这个奇妙的宇宙里面，是不是有一位设计、创造、管理的神，并且他爱你。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下次再聊。希望你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
2: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自欺欺人。一名男子去应征当地动物园的一个招人广告，广告里说园里的大猩猩突然死了，需要有人暂时来假扮猩猩，就是穿上一件像大猩猩的服装，吃香蕉，在树上跳上跳下的，直到他们买到另外一只猩猩为止。这名男子接受了这份工作，一切也都进行得很顺利的，直到有一个下午，他一不小心从树上滑下来，掉进了狮子的围栏里。他吓得立即大声呼救，狮子慢慢地走过来，并且对他说，老兄，请保持安静，否则你和我两个人都会丢掉饭碗的。那个动物园的做法象征着大多数人使用时间的方式，就是在自欺欺人，不仅仅是穿着动物的衣服假装扮成动物，更严重的是他们欺骗自己，好像生命是没有尽头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结束，那么知道了这个事实，对我们如何选择去使用时间应该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呢？死亡往往是一件让人不喜欢去面对的事，也许假装它不会发生可以暂时让我们感觉舒服一些。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今生不比永恒长，所以用今天的时间来为永恒做准备，才是爱惜。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9到81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神呐、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这个产业，表面上就是指地房地产了、啊，就是地产了、啊，就是指进入以色列了。但实际上，产业不是只指以色列那个土地，这个也是指以色列这群人。事实上，土地人民比土地还要更重要。污染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好，这个外邦人进入产业，然后让耶路撒冷变为荒堆，这是指什么时候？就是外邦人如此可怕的、可憎的做这个事情呢？在《列王记下》第25章，就是以色列到后来哈，这个国家是越来越被巴比伦侵占了。那巴比伦呢，就有过可能有，一般讲是三次，其实有四次的。就是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首诗可能是指着耶路撒冷的或者犹太的王国写的。当然也有人说是比较早的事，用这样来形容，不过看起来好像又像比较晚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想我们不必去考究那个历史，那花很多的力气，我们要想的是神让以色列人这么惨啊，这你要记得哈。你在四世纪开始就看到这样的事，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神是万事万物的主因或者第一因，也就是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是因为神的旨意如此。那万事万物的发生是因为神的旨意如此，并不排除神使用次因，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历史文化这些因素，叫这个事情发生。讲得很简单嘛，我们说，921地震是为什么会发生？你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就说，因为神的旨意如此。对，这个答案没有错，完全正确。但是另外一个答案，921的地震发生是因为什么？哪两块的那个什么板块啊，挤压产生的？这完全正确。我们基督徒不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让地震发生，就否认地板的那个挤压会造成地震。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字都不会提到上帝。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在做事，使用所有的次因，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不管我们讲或不讲，我们心里可要认定一件事啊，凡事都寻求神，归向神。甚至我们不一定有那种祷告的声音，甚至没有那个动作，甚至我们脑袋都没想到这个。好，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他提了两件事，一个是外邦人做了很坏的事，外邦人亵渎了圣殿，把耶路撒冷变成荒堆，然后都杀了那么多人。他们做了那么多可耻的事，这是外邦人做的，这是巴比伦人做的。那是1到4节，可是5到6节又讲这是上帝做的，是上帝的愤怒。就你在四世纪就看到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么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到说，耶和华把犹太人交在尼布甲尼撒人的手里，尼布甲尼撒巴比伦手里。倒过来也有，
耶和华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就是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的手，那就叫赐婴，上帝的工具。我们知道都是上帝在做，因为上帝做，我们就对每件事会有个正面的看法，因为上帝不会做错。但因为上帝做，我们就更积极，我们不会因为上帝做我们就忘记神所使用的赐婴和我们这个赐婴该尽的责任。我们也没有因为上帝做这些事我们就纯粹是被动的，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权柄甚至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该有一个反应。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反应是主求你医治嘛，但如果你不医治，求你还是让我能够承受。所以一到四节讲外邦人怎么坏，五到六节讲主啊你干嘛，第五节了，特别是你为什么要一直发我们的怒气，也就是外邦人这样伤害我们是因为耶和华怒气，不因为是耶和华怒气他就停止了，就减少了对外邦人的责备，也不因为外邦人做了这么多可恶的事就忘记这是上帝在动怒。就是我们始终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我们始终是一个很有信心也很理性也很看重经验的人，就是上帝在做事，这是我们的信心敬虔，上帝在使用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件这个赐婴啊。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反应，我们也不会因为外邦人是耶和华的手我们就不责备外邦人，我们会说第六节第七节求你刑罚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是在顺服上帝情形下做这个事，他们是在不认识上帝背逆上帝情形下成就了神的旨意，然后也求神不要纪念我们的罪孽。第九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好，因你名的荣耀，因为这我们要想到另外一个名，人民的名。哎呀，我们这些你的人民这些百姓，如果我们死了，如果我们被掳了，如果我们亡国了，如果我们丢脸了，那会侮辱你的名字。这是摩西祷告也常常这样求的啊，求当然神要这样做，神也不怕他的名被羞辱，事实上他的名总是要得荣耀的，就是以色列被处罚也是荣耀神，不是神的能力不够，而是神非常公平的显出他的公义也处罚他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求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我们该被罚，但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希望神赦免我们，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不让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啊，这个在旧约新约这句话也很多，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哎呀，所以求主给我们工作有果效吧，求你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啊！你仆人流血的冤就是你仆人被人杀的这个冤，一方面我们罪有应得我们该死，一方面我们实在是冤枉的，因为就这些残暴不认识上帝人居然消灭上帝的仆人，我们是很冤枉的，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信的是对，他们信的是错的。第十一节，愿被囚之人的叹息，他们被掳也好被囚也好，他们叹息难过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愿你按你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活下去啊，我们并不是贪生怕死，但是我们也有我们正常的生理心理的反应嘛，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死，求死是信心不够的，你像以利亚像摩西求死那时候信心不够，我们知道甚至我们知道死好的无比，保罗说我们死好的无比，因为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我们并不求死，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主的信心不让我们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我们也不会因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得了重病要死了啊，赶快去吧，那边好的无比，主啊让他赶快死。各位，这些都需要一些智慧和尝试，
那我刚刚讲的是啊，我们不会对一个年轻的人、健康的人得了重病就希望他赶快死，我们还是希望主能医治嘛。但是主真的不医治，我们也接受。可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得癌症拖到末期很痛，也没有好转的可能，或起码就科学来讲没有好转的可能，我们大概也不会要一直祷告说主求你医治，对不对？有的时候尤其年纪大的，我们会说主求你让他能够少受点苦，早点把他接去。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用敬虔的心也有尝试是对的。好，这里就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了。将要死的人当然在这里主要也是指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他也很大胆讲，我们的邻邦不是在羞辱我们而已，我们的邻邦在羞辱你啊，羞辱你，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个大概也跟彼得讲的饶恕敌人70个7次，七次够不够，可能有关系。本来我们应该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人实在是对方太恶劣的话，我们也祷告七倍还他。但是耶稣，这跟耶稣讲的饶恕70个7次也没有冲突，就是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但是我们希望上帝公义彰显的心，内心总是我们有个爱心，我们的爱心让我们愿意善待人。但是善待人可能最好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停止他作恶，也许停止他作恶就是主加羞辱在他们身上。13节，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啊，我们大家要赞美你，这我们要不断的，你看他是说述说赞美你的话，而不是要赞美你。这有点不一样啊！我想赞美你是出自我们自己，述说赞美你的话是把别人美好的赞美词来继续的使用。所以我们祷告唱歌，我们唱经文诗歌是好的，但是也不是不可以用述说你赞美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述说别人在赞美你的话。好，我们看诗篇第80篇，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啊。这你看圣经里有的时候用以法莲，有的时候用以法莲的父亲约瑟，有的时候用以色列，有的时候用犹大，用不同的名词，有的时候是指同样的一群人。那这里特别讲领约瑟，是不是也有想要我们想到约瑟被卖，约瑟做奴隶，约瑟被引诱，约瑟高升，这些事情都是上帝的带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说神引领我们就不碰到灾难，约瑟碰到很多灾难，约瑟是如此，约瑟的子孙也是如此。你继续引导我们，你引导我们，你凡事有最好的引导。可是我们也再一次说，神是全能的，神在每件事上的美好的带领不减少，反而加重我们努力的祈求和上进。哎呀，神都会保守，哎，没有错，但神都会保守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安的心，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懒惰的态度，我们很积极，包括我们在祷告的事上都不懒惰。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光。基路伯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就是四活物，四活物就是有形容所有的受造物都是用来服侍上帝的，那里的服侍上帝就是成为上帝的交通工具，上帝在哪里就做他的基路伯。那么上帝在哪里呢？基路伯在哪里呢？基路伯就在约柜的上面那两个天使，或者那两个基路伯，那么神就坐在他上面。各位，这都是形容的说法，你不必太讲究，尤其你不必太讲究以西结书那个基路伯好像所拉或者所载的那个车子是怎么样子。耶和华不需要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来形容都是要教导我们神是万物的主宰哈。这个基路伯当然你也记得，也是
防范让人不要回到伊甸园的那个基路那个活物哈，就是基路伯，你要直接说他是天使，并不最恰当的讲法。你要说他是上帝使用的工具，这是很恰当的讲法。当然天使也是。好，第八十篇第一节这句话，你就可以很直接讲说，耶和华，一个求你听我的祷告，另外耶和华，求你对我说话。一个是听我对你说的话，一个是请你对我说话。因为留心听，当然是我对你说，发出光来就是你对我做事了。通常这个发出光来可以指他用他的话来使我们不在黑暗里面，就一方面我们在祷告，一方面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求主来引导我们。那他用的，他不用说耶和华求你这样，神求你这样，他用约瑟和以色列的牧者这样来讲。当然我想就是要表达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神是在历史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在引导我们的。那他坐在二基路伯上，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刚刚说基路伯就是活物，就是所有受造物的代表，就是你在掌管万有，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仍然相信你掌管万有，不会觉得你打盹睡觉了。同时是不是也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基路伯哈，因为是有翅膀嘛，可以飞得很快，所以请你快快的来帮助我们，因为不能太慢哦。有牧人带羊群那是很慢的，但是基路伯可能就快，是不是也这样来表达他的心哈？第二节，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面前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啊，这个他用以色列的三个支派来形容哈，施展你的大能，不知道是不是特别在讲到北国也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待哈。总之，你的怜悯和恩待，希望是，让你的仆人在艰难中能看到，在他们面前施展出来。那当然也可能就表示能够消灭他们的仇敌。八十篇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求你使我们回转，或者做复兴。那么求你使你的脸发光，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事实上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应该就有一个认识了。当你会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回转，其实回转就是悔改，回转就是让我回到神那里，求你让我回到你那里，那个里面的重点岂不就是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主已经在我身上工作了。因为主没有在我身上工作，主没有使我回转归向他的话，我连这句话都说不出来。各位，当我们有归向神的意念，当我们有归向神的行动的时候，即便我们觉得很痛苦，神都已经在工作了。那个浪子愿意回到父亲那里，都表示父亲的话、父亲的作为在他心里又起了作用了。我们总要强调一件事，就是人没有良善，人能归向神都是神在那里工作，但是我们又不因为每件事都是神的工作，我们就忘记了对神的祈求和我们该有的责任。求你使我们回转，哎呀，这个祷告我觉得真是太对了。我们真想归向神，但我们真的归向不了神，就求神做这个事。那求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又已经很高兴知道神一定是在我们当中的，使我们能够做这个祷告。使你的脸发光，一个是使你使我们，一个是使你。那个脸发光当然不是说神的脸亮亮的，我们并不是有什么特别要看到神的脸很亮。神的脸发光，这个意思呢，如果你要想得早一点的时候呢，有讲到摩西跟上帝讲话久了，他的脸上也发光。那我们也看到登山变相的时候，耶和华脸发光了，使你的脸发光哈，我们便要得救。可能最直接讲的一件事就是，你的脸是对我们友善的。那个你的脸发光，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你的脸不再隐藏起来让我们看不到，
而当神把他脸别过去，我们看不到的时候，通常是神生气的时候。那使你的脸发光，可能就是使你的脸光照我们，使你的脸看着我们，就是你喜悦我们。哎，不要再向我们生气了。可能最直接解释是这样，但是再多一点呢，可能也有其再有一点解释，从这引申出来。如果你喜悦我们笑脸或者光脸来对着我们的时候，就表示说求你指引我们的路。神好像不回答我们或不讲话的时候也有他的旨意，但有的时候他不回答就是他生气了。像有的时候扫罗问神，神就不讲话，有的时候他可能生气，有的时候他没有生气，他就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哎呀，神啊，你隐藏起来，我看不到你，请你发光。那这个时候我们祷告其实就是对主还是有信心，不要觉得神没有理我。求主让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当有的宗教经验。哇，一个大光啊，哇，我全身很温暖啊，我都觉得有一点危险。我不否认神可能做这个事情，但这种宗教经验，就我根据圣经来，实在不是太多。你说很多啊，保罗被提到三层天啊，摩西跟耶和华面对面讲话啊，我问你，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保罗，几个摩西？

信心，我们知道你是恩待我们的，我们因为圣经的记载，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愿这个事情光照我们，而不要把它了解成一种特别的宗教经验。你要因着上帝的赦免和拯救，使你不在黑暗，不在绝望里面，不要去追求这些宗教经验，追求神，追求神的圣灵，神的话，而不是追求我们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要小心哈，这我们就要得救。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箴言第十二章，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恶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箴言第十三章，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懈慢人不听责备。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倾覆。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光有财物。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数。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义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粮。箴言第十四章。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懈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君王衰败在乎民少。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宜修的仆人遭其震怒。箴言第十五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言。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故事已经说到以西结他被上帝的灵带到耶路撒冷城，结果上帝就让他在那里看到全城的百姓、高官甚至祭司都没有专心信靠上帝，还在当中拜那些不应该去崇拜的偶像，做了好多不公道的事情。以西结更清楚上帝要毁灭犹大是真的很有理由了，天父爸爸甚至让他就现身在当地，可以对当时的百姓们说警告的话，当场也就有民众的领袖死在当地。可惜犹大的百姓还是不愿意悔改，上帝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圣殿，就在圣殿的上空，而毁灭的使者也在城里开始游行了。小朋友，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天父上帝继续告诉以西结，对于那些耶路撒冷的百姓，说以西结和那些一起流亡的以色列同胞，才是被上帝放弃的百姓们，因为他们离耶路撒冷的圣殿太远了。但是上帝告诉以西结，要把天父爸爸的话告诉那些和他一起流亡的百姓。虽然天父让他们被分散到四处各国，在那些不同的地方，天父爸爸还是会跟他们在一起的，去到那些被流放的地方，把那些地方都当成上帝暂时居住的地方。上帝就接着告诉以西结说，
1: 所以你要把至高上帝所说的话转告他们，我要带领他们离开那些被流放的各个地方，去把他们再次集合起来，把以色列的土地归还给他们。但他们回去之后，记得要把那些不该崇拜的偶像通通都毁掉，我要把新的灵、新的心赐给他们，我要除去他们那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心，赐给他们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0: 这话才一说完，接着那个基路伯的天使就开始往上升，而天父上帝那个荣耀的光就乘坐在他们中间一起升上去了。接着这整个荣耀就往城外直接飞去，一直到东边的山上。就在那样奇异的景象当中，天父的灵也把以西结一起带了上去，又带着他回到他流亡在巴比伦的同胞那里。当以西结一落了地，整个奇异的景象也就消失了。于是以西结就赶忙跑到这些流亡的百姓当中，要对他们说天父爸爸交代他的话。他对百姓说，
2: 各位，上帝天父对我说话，他说必要腐朽的人啊，你是住在悖逆上帝的人当中，那些人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因为他们都是悖逆上帝的人，所以你们要看到我预备那个逃亡时候所需要的包袱，我会在天黑以前就出发，要在大家都看得见的时候离开，我要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好让这些背叛上帝的人可以注意到我所做的事情。
0: 原来天父爸爸不单是要他用讲的，还要用表演的，所以他要趁着白天表演好像要逃难一样。以西结就趁着白天打包好逃难时候要用的包袱，让百姓看着他做的一切，然后到了黄昏，就在他们的注目之下，当他们还在看他要干嘛的时候，以西结就在自家的墙上挖了一个洞，然后他就从那个洞里面把包袱一起带出来，不但是在百姓面前背着包袱跑出来，还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上去走出去。这就是天父要他表演给以色列人看的警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然更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天父就告诉他该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以西结也照样的告诉他们。原来这场行动剧是天父要告诉他们关于那些现在在耶路撒冷统治的领袖和居民的事情，是想告诉他们以西结表演的是一种预兆，表示这些将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身上，他们会变作难民，变成俘虏，要这些领袖他们在天黑的时候拿着包袱从墙上预先打好的洞去逃亡，然后却还要被蒙着眼睛，连要送去哪里都看不见。上帝将会派人四面围捕他们，把他们抓到巴比伦，有些甚至还没有到巴比伦就会死了。这场严酷的审判会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上帝，他们的天父。这段逃难的过程，他们会没有一天可以安心吃饭的，他们将要边吃边害怕，边喝水边发抖，焦急担心的。他们所有的土地都会因为战争而被荒废，城镇都要被摧毁，原来那些村庄都要变成没有人会再去的沙漠和旷野。 天父继续借着以西结告诉百姓，他提到以色列人当中有一句俗话说，光阴飞逝，意象渺茫，好像是说时间是很快就会过去了，而上帝那些预言是很遥远又听不清楚的，所以要趁着今天做自己开心的事就好，不用担心上帝的警告。但是上帝要以西结清楚地告诉百姓说，这句俗语所说的预言警告的景象都会很快的实现，不再模糊不清，那些欺骗他们不要听上帝警告的都不会再存在了，上帝一定会实现他所说的话，而且会非常快的实现。那些胡乱说着预言硬说这一切都是平安的状况的假先知们都要遭殃了。上帝告诉以西结说，那些先知的灵感啦预言啦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编造的，就像一些躲藏在城墙边伺机而动的狐狸一样，真的危险来到的时候他们什么用都没有。那些先知要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被狂风暴雨和大冰雹摧毁。天父上帝还告诉以西结要警告有一些妇女，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妇女，她们模仿当地的宗教风俗，还在这些人的手腕上套了一条带子，头上还装了一个罩子，认为这是可以辟邪和长寿的符咒，用这样的说法来操纵百姓。上帝就这样对以西结说，
1: 我讨厌你们用来操纵人性命的魔带，我要从你们的手腕上扯下这些魔带，我要撕碎那样的魔罩，来释放我的百姓，让他们永远不再受你们的控制，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才是真正的上帝。
0: 以西结大声宣布着天父对他说的话的时候，有几位以色列人的长老就往前来见以西结，特地来询问他。这时候天父爸爸就透过以西结对他们说，记得不要像那些耶路撒冷的人堕落犯罪又去求教先知，却又不听先知告诉他们的教导，那是一定要被上帝教训的。要他们不要忘记上帝真正的心愿就是让以色列人好好做上帝的百姓，他要真正的做他们心中的上帝。小朋友，我相信你已经听到天父爸爸真正的心意了，他也是一样的爱你的，我们一定要听天父爸爸的教导，做天父爸爸的好孩子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真是一位有大能力、托住万有、掌管万有的神。
1: 上帝给耶稣战士们的其中一条命令，就是要照着爸爸妈妈所要他们做的去做。所以给我一个 O， 给我一个 B， 给我一个 E， 给我一个 Y。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两次被收养，你准备好了吗？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至七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摩根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他对爸爸妈妈从收养机构把他带回家的故事百听不厌。一天晚上，他又请求爸爸妈妈给他讲这个故事。爸爸缓缓地开始讲述。
1: 那时你才六周大，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在上班，收养机构打电话说有一个孩子很适合我们家来收养，我激动极了，激动的都忘了问是男孩还是女孩。
0: 一家人回忆起这个快乐的事件都笑了。妈妈接着说，回家的路很长，他们送了一瓶奶让我们在路上喂你，可你在本该喝奶的时候呼呼的睡着了。
2: 所以爸爸一直吹喇叭想让我醒来，对吧？
1: 对对，现在想起来那真是有点傻。
2: 就这样你们收养了我。收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收养的意思就是把某人或某物当作自己的了。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这意味着自愿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妈妈给了摩根一个拥抱。
1: 我们很高兴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我们不是被逼着收养你，而是十分希望收养你。
0: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安排你到我们的家中，让我们在一起。
2: 我也是。
1: 你知道吗，摩根，圣经也讲收养，上帝想把我们领进他的家。圣经上说，当我们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时，上帝就收养我们，我们就成了他的儿女。
0: 是的，被收养到上帝的家比被收养到我们家要更加美好。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和后嗣，我们和耶稣同为后嗣。
2: 那我就是被收养了两次啊。婴儿时我被收养到了这个家里，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被收养到上帝的家里了。现在我属于你们，也属于上帝。我喜欢被收养。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被上帝的家收养了吗？即使你在地上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上帝也希望你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只有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和后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今天就成为上帝的孩子吧。今日秘诀，上帝希望收养你。今日金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希望呢，你会喜欢我们在一起共度的时间和分享的信息，也求我们的主在下面的时间里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开启心灵，得到更多的灵粮。那么云和呢，已经简单的介绍过摩西的母亲、哥哥和姐姐的生平，也讲了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儿子该隐、亚伯和赛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亚当的第七世孙以诺。圣经当中人物呢很多，有的人物呢占篇幅很大，有的呢只是点到为止。那么关于以诺呢，圣经没有用很多的笔墨去描述他的性格和为人，可是呢，圣经说他与神同行，这是非比寻常的评价。而且呢，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他的过失。我们知道呢，连摩西、亚伯拉罕这样的伟人，圣经都毫不遮掩他们的过错。而圣经当中呢，却没有用任何负面的词语说以诺。其次呢，以诺他没有经历死亡，在圣经当中只有他和先知以利亚是直接被神接走的。以诺大约生于亚当被造之后的第622年，是亚当的第七代子孙，是赛特的六世孙。那么关于赛特，我们上次说过，他是该隐杀了弟弟亚伯之后，亚当和夏娃又生的儿子。圣经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从赛特到以诺之前，共有5代族谱。圣经当中只交代了他们的名字，没有更详细的介绍。然后呢，就说到了以诺。创世纪第5章当中，关于以诺的记载也很简单，我们来看一看。第18节说，亚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由此可知，以诺的父亲是亚烈。那么接下来的第21节到24节很精炼地概括了以诺的一生。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图撒拉。以诺生马图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读圣经创世纪第5章当中的家谱，发现呢，那时候人的寿命都挺长的。亚当活了930岁，赛特活了912岁。再往下数，以诺的5代先祖，以挪士、该南、马勒列、亚列都活了900岁上下。以诺的父亲亚烈活了962岁，而以诺自己的儿子叫马图撒拉活了969岁。据圣经的记录，马图撒拉是圣经当中最长寿的一个人。以诺的第4代重孙是诺亚，也活了950岁。从诺亚和方舟的时代接着往下读，就发现在洪水来了之后，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大概只有200岁左右，再往后呢，能活到100岁都可以算是长寿了。人的寿命缩短是罪逐渐加深的结果。该隐杀了弟弟亚伯，是人类邪恶的开端。人从那个时候起，不但背叛神，而且开始彼此伤害。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先搁下来，以后呢，慢慢的再谈。 不管怎么样，在以诺的时代，人的平均寿命还是900岁上下。以诺的父亲和儿子都活了960几岁，连他的重孙诺亚也活了950岁。为什么单单以诺他只活了365岁呢？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人都要经历死亡。圣经说，以诺被神取去，就不再世了。照着一般的理解，不再世就是死去了的意思。可是呢，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中的一段经文，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解释。希伯来书第11章中有一段经文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里呢，明确地说，以诺虽然离开了世界，却没有死，直接的被神给接走了。在圣经当中呢，只有两个人物是没有经历死亡，直接被神接走的。一个是以诺，还有一个呢，就是列王时期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的离世非常的惊心动魄，当时呢，他正在和以利沙说话，忽然呢，就有火车火马从天而降，一瞬间呢，以利亚就乘着旋风被神接走了。而以诺的离世没有以利亚那么样的富于传奇色彩。希伯来书说，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就是说呢，没有人知道神是怎么接他走的。以利亚是很著名的先知，他的事迹呢，圣经当中有着很多的记载。关于以诺呢，圣经当中却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只是在犹大书中提到，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罪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可见呢，以诺他曾经得到神的启示，像先知一样的警告世人说，神要对人的罪施行审判。所以呢，以诺他自己为人也非常的敬虔，与神同行，不与世界上的罪人同流合污。在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上，以诺被仅列在亚伯之后，说他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可见呢，以诺他能得到神的喜悦，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人与神的关系要建立在互信之上，没有信心的人不能与神交通，也得不到神的喜悦。在创世纪当中呢，说以诺的话虽然不多，却特别的强调以诺与神同行。那么在以诺之前的人呢，只有亚当在受试探之前在伊甸园中与神同行，其他的人呢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以诺与神同行得到神的最大赏赐呢，就是不用经历死亡，直接进入天庭。与神同行的人是如此之少，是因为呢，同行必须有相同的目的、相同的路线和相同的步伐。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的目的不会改变。而人在世界上呢，常常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经常的改变目的。同行呢，也表明要走相同的路线。不但目的地相同，还要走同样的道路，不管这路上有多少的苦难，都不能够逃避或者是另走捷径。 同行呢，还要求步伐一致，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人呢，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步伐，跟随神的脚步频率，不然呢，就可能会走散。以诺呢，他都符合这些条件，神就以这个同伴为乐，并且呢，直接把他接上了天。关于以诺的生平呢，虽然圣经中记载的不多，却非常的有分量。那么有些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呢，也是很有意思，我这里呢，顺便的提一下。传说呢，以诺他是裁缝业的始祖，说他呢很善于织补，也教别人如何用兽皮和其他的原材料裁剪成合穿的衣服。还有人说呢，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教人缝制鞋子保护双脚的人。还有传说呢，以诺是个学者，他教人读书，并且呢是第一个知道用纸张来写字的人。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让云和谢谢你的收听，让我祝你平安蒙福，咱们空中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侍，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在伯大尼的侍奉上半部分，经文有两处，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约翰福音12章第1节。

我深深地感觉到，今天地上教会普遍地现出荒凉的光景，而一般的信徒呢，灵性都常常停留在一个起初蒙恩的是那个光景里面，没有往前，没有进深。因此就为今天的地上主在地上的见证啊，就被我们限制住，我们成为主在地上见证的拦阻。所以我很深的一个感觉，需要查考一些关于侍奉这一方面的信息。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侍奉才能够把信徒的灵性带起来，也只有全教会一同走侍奉的路，这个教会才会兴旺起来。我们的根据是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是今天地上教会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侍奉的很好的榜样啊。那么今天是要看的就是伯大尼的侍奉，看一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讲到这个侍奉的一个光景。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把两段的圣经对照来比较一下。路加福音十章从38节到42节，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十章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这个他们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伯大尼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很多，心里就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信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我们常常犯一个毛病，最熟悉的经文呢，常常忽略它的重要，以为都懂了，其实我们不一定都懂。求今天主借着他真理的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能够摸着这段话语里面灵里面的供应。再看一段经文，那是在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我们看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也是这个家族的侍奉。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有一件事情很稀奇，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曾经有8次的机会，8次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伯大尼。
如果诸位仔细的读四福音书啊，你可以发现主有八次的机会，先后八次到一个地方伯大尼去。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吸引主去呢？那个地方有个家族，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两个姊妹和一个弟弟，三个人构成一个穷苦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享受了主的爱最多，因为圣经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他的弟弟，主爱他们，主多次多方的到这个家庭来，那个家也有东西让主得到满足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起初的这一个家庭成为一个侍奉的榜样。这个家庭中间的成员三个人，第初期的侍奉里面呢没有全参加，没有全家侍奉，到了后期的里面呢全家侍奉了。刚才所念的路加福音里面十章里面，这一家里面就两个人侍奉，两个姐姐妹妹两人，姐妹两人侍奉，那个弟弟不在，拉撒路不在。到了约翰福音书十二章里面，你看见这家里面三个成员呢全体参加这个侍奉，那是个非常美的一个光景，灵里非常的美。今天教会要兴旺，有一个可行之路，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全家侍奉，全家蒙恩，全家侍奉。圣经明明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救恩是给全家的。虽然并不说不保证说全家都能得救，但神的心意是要全家得救。约书亚也讲过，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全家侍奉，全家蒙恩，全家结果都得救，都得恩典，而全教会也得到供应，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要鼓励全家归主，更鼓励全家来配搭侍奉，这样子教会一定兴旺。那么伯大尼这个家族里面呢，三个人呢初期的侍奉里面呢只有两个人参加，这两人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马大与玛利亚一同在主面前配搭的时候呢，就发生了问题。今天有很多人喜欢一个人做工，单枪匹马，还一个人在斗，但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前面讲到耶稣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做工，两个两个，不是一个一个，两个两个是个原则，必须配搭。比方说刚才我要领这个会，我就觉得灵里面需要人家帮助，我就请弟兄，两位弟兄，一个领诗，一个弹诗琴，他们用他们的恩赐来帮助我，帮助讲台。因为这样一来，诗歌一起来的时候，灵性起来了，我就讲道就容易，就容易。19世纪的美国的布道家 D.L. Moody 跟那个 Sankey 这两个人是配搭的最好。穆迪做讲道的时候，他说：“我还没开始讲啊，人的心都预备好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同工 Sankey， 他一唱诗，人的心都软下来了，刚硬的心都柔软，那心都打开了。那么他道一出来，就没有拦阻的，非常自由的进去。这叫配搭，一定要配搭。那种一个人。”一个人包办圣工的时代老早过去了。一个牧师在那边，今天北美也有这种现象，很不应该，好像请个牧师来雇工一样，雇他来花钱雇他来，然后全部包办，台上台下一个人包办，什么都你，讲道是你，祷告是你，擦地板也是你啊，甚至会有死的买棺材也是他，去办 PR 也是他，什么都是他，一切是雇工一样。那你没有注意到底你要他做什么？他来牧养教会的，应当给他有更多机会去祷告、祈祷、传道，让大家去配搭，才能做工。所以你看，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开始一侍奉啊，两人配搭就有难处。这难怪有人说，干脆我一个人做，一个人做高兴，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做多就多，做少就少，很容易。但是这个虽然是容易，但是不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属灵的原则。原则要配搭，可是一配搭就出事情。我们的灵性啊，怎么长进呢？就在配搭侍奉的时候啊，大家磨来磨去，你个四方的磨光了。大卫王当年打死那哥利亚怎么打的？捡了几块石头，
用那个机弦甩石打死歌利亚。那个石头什么样石头？是一块光滑的石头，没有棱角的石头。如果都是石头不能，都是棱角不能用，得磨成光滑了。这不是说磨圆滑了，呵呵，我们叫的滑头，磨成滑头了，不是那个。至少大家彼此互相容忍，互相担当，互相帮助，互相教导，彼此洗脚，这才能够真正配搭。所以这个马大与玛利亚两人一配搭就出事情。你看他不配搭的好一半，很难，初期的侍奉都会出事情。但是不要怕，你总要有个开始，你没有开始怎么能往前走呢？我们老子讲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要走一千里路，那从足下开始，你第一步要这 first step， 就第一步要走啊！你不走怎么往前面去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要从开始走。所以我们要配搭，一定要尽管困难也要接受，这是个挑战，需要接受。那么马大与玛利亚的难处在哪里呢？马大是在外面坐，小英在这烧饭煮菜，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但是马大就认为啊，就认为说他的妹妹太舒服了，坐在那听到多舒服，我在外面忙忙碌碌，你在那安安逸逸的，这简直不成比例，这配合怎么配搭呢？我都做完事，你一个人不做事儿。他不晓得坐在主脚前听到也是个最好的侍奉。今天我们都在这侍奉主，台上的侍奉，台下更是侍奉，台上的侍奉啊，需要台下侍奉托住才能侍奉。刚才讲了，需要有私会，有私情，有领诗的，有祷告的，还有很多渴慕的心在下面，才能托住讲台。假如我上面讲到底下都是东张西望，就动来动去，我就不能讲了。你们听过唐崇荣讲道吗？唐崇荣最妙了，唐弟兄讲道的时候，你底下他在印尼很热，人家呢一扇呢他就骂你干什么，扇扇不能扇的，他那一扇就把我思路扇断了。真厉害，真厉害。我在台湾讲道是有一次，在一个他们都是高级的公务员在一起，请我去讲道。那个他那个弟兄是个部长，他请我去讲，那些人没有办法不听，实在是不愿意听啊。我一开始讲还没讲两分钟了，就人看表看表。我看你看到我再讲，我就讲多，他以为我没看见，把手抬这么高来看，真受不了。你看这样的会众怎么造就讲台了？一点都不能帮助讲台了。所以要配搭，全体都在侍奉的配搭。那么坐在下面听到也是个很重要的功课，很重要的功课啊！有一个谦卑的心，敞开的灵，实实在在为着爱讲台，因为讲台是神的台。讲台假如你不为讲台祷告，传道人会乱讲的，会乱讲，会用讲台做炮台。开炮，糟糕了。所以要祷告托住他。所以我们需要有配搭。马大的错误啊在哪里呢？他跟主说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当我们在配搭伺候的时候，千万记住要去掉这个错误的观念，一个人伺候。你的恩赐再大，你也要需要别人帮助你。我们中文讲红花虽好啊，还要绿叶扶持。你花很漂亮，你没有叶子不行，你光一朵花怎么好看？绿叶扶持啊，红花虽好，绿叶扶持一定要有。所以这里有花，虽然黄花也不错，也要叶子扶持。那么你说没有叶子一朵花什么意思呢？你看格里汉 Billy Graham， Dr. Billy Graham， 他讲他一个25周年，他们那个 Crusade 25周年纪念，他讲一句话，哎，我听得很感动。他说25年来啊，我们没有什么值得什么骄傲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提一下啊，大家可以参考。他说我们开始从12个人开始在一起做工，12个同工同心同工。这25年来啊，我们12个人呢、啊、从来没有吵过架，没有一次都没有，这很不容易哦。同工25年没有吵过架，这是很那证明什么？证明不是人有本领，是完全让圣灵在那个团体中间做主做王，圣灵完全管制那个工作，那个工作完全奉献在圣灵手里，是圣灵的掌权，不是格里汉，不是我的掌权。我有什么掌权？我也是个弟兄，大家帮助我，大家彼此帮助，我们都在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因此那工作做得那么有成效成果，那么荣耀神。所以你看见这个马大的错误是一个人哦，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他问耶稣说，
我一个人在做，你不在意吗？你看我妹妹偷懒偷懒，底下这个还要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你看叫人家给他看齐，他做主，你来帮助我，他做主体，这是个最大的错误。侍奉主，请记住，任何人在主面前恩赐有大小不同，但是地位是永远平等。无论今天是擦地板的弟兄在那边啊，磨磨玻璃的弟兄，站讲台的，司会司情的，无论哪一个人在主前地位都是相等的。那个五千两的，给五千两银子做了五千两，得到赏说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那个二千两也做二千两，同样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但是那个一千两银子把埋起来的话，糟了，这一埋下去啊，他就变成又饿又懒了。所以我们看今天，今天看到情况啊，我们不管你是五千两银子的恩赐，二千两、一千两，都是上帝的赏赐，神给，多给的多要，主的原则，多给多要，少给少要，啊，所以我们各尽本分呢，将来赏赐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所以马大、玛利亚最早这个他们俩配搭的时候啊，马大就在那边责备他妹妹，在那边挑剔他的妹妹。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之后，她不懂得 teamwork， 不懂 team， 她不懂 team。我们被这西方人讲 team 讲的实在很好，我们中国人就是不懂 team。有一年，我在是加拿大还是哪，我不记得东就东岸这边，领一个夏令会，有一位美国牧师和我在一起同工，他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呢，他也不讲中文，不讲英文。那么我也不晓得他会懂得中文啊，大家在一起几天之后，有天他拿个手巾出来，那个手巾很长很大哟，我们这边西方小手巾的起点都小小的，他来个长手巾，还有中国字。我说你这手巾哪来的？他说我在大陆上买的，从前呢，他很多年前留下来的。哎呦，我说你到过中国？哎，他说我中国20多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讲中国话，给我讲英文？这别别扭扭的讲英文，我又讲得不好。他就讲一句话很妙，他说我的中文呐、啊，是什么叫的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马马虎虎。他说我的 Mandarin 是 horse horse tiger tiger。我说我的 English 是什么？是 no three no four， 不三不四。结果我们这两个不三不四跟马马虎就讲，他给我讲国语，我给他讲英文这样。后来他讲一句话，我听了实在没有办法，我不能辩护。碰到西方人。有时候说到我们中国人不好，我总是给他辩护，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可是那天我没办法辩护，他说你们中国人中间有恩赐的弟兄太多太多，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太多了啊，布道家、解经家什么家都有啊，但是呢就是不懂得 teamwork， 不懂 team， 一个人在斗在做，做到后来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到了去世的被主接去是怎么样呢？他说一句话真难听啊，我听了真是受不了，也是没有办法不受啊。他说抓着工作进棺材，两个手抓着那个工作进棺材，死的时候把工作带进棺材了就完了，死了就关门了。我们中国讲人亡政息，死就没有了。他说你看我们西方人，内地会戴德生先生100年过去了，他的工作在内地会的工作做得多好，卫斯理几百年过去了，卫理公会怎么样，他人在了去了，人动工作还在。我们中国人这个人一完就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这就是不懂得 teamwork， 一个人做，公赐这个恩赐虽然很大了，功用也很显明了，可是总他一生完了就完了，这个不是圣功，这是还是个人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所以他说你一定要学习 teamwork， 这实在很有道理。学习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这个做圣功的时候就叫配搭，我们要替对方制造机会，多多替对方有安排，所以我们尽快已经迟一步了，但现在还是赶快。我在西岸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型的训练，讲道的训练，许多青年人愿意出来操练，给他机会，至少我们老马识途了，做了几十年传道人，有点点小小的经验就跟他讲，因为我失败的太多了，所以我有资格告诉你。你晓得什么叫做经验吗？ Francis Bacon 他说什么，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可惜学费太贵了。经验是良师，可惜学费贵。什么叫经验呢？我这个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摔破了皮了，这叫经验，流了血叫经验，下次就晓得小心了。我跟你讲小心啊，走路小心，这是我的经验。
所谓有经验的人，就吃苦头吃得多的人，吃亏吃得多，栽跟头栽得重，就经验。所以我们有点点经验，吃过苦头的人，失败过的人，就有资格告诉后面的人，你不要跟我一样再失败。所以我们就训练这些青年人，就把我的失败告诉他，你不要再走我的路子啊，你要走真正能够走向神所完全带领掌握你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训练堂。那么这样做，就是我们就尽量能够栽培后面接棒的人，接下去工作人，不要弄到青黄不接了，那完就完了，就没有工作了。这是我们中国教会最大的危机。你看多少人过去了，有恩赐人过去了，他留下什么工作？他带领几个人起来能接替他，实在是问题，这问题太严重。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青年弟兄姊妹，我在主里面向保罗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是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上面讲奉献身体，底下讲侍奉，可见奉献跟侍奉是一件事情。你奉献自己就得侍奉，你不侍奉怎么奉献做什么？所以要学习侍奉。那么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在这留下给我们的一个见解，就是马大不懂得 teamwork， 不懂得团队，台湾话的团队精神，不懂得团队工作，一个人在做。他不但一个人做呢，他还批评他的妹妹不好，还要叫主把他妹妹召来跟我一起，跟我来看齐一样，来帮助我。这些地方啊，是带，因为他这样说话，主就责备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什么叫做许多的事情呢？我们做的再多的工作只有一件事，没有许多事。我们一个时间所做只有一件事，你可能你很多工作，我想在座都是有很多，就是念书的、做事的，你们有代职侍奉的不少弟兄啊，我知道，感谢主，今天大家有代职侍奉。我这两天跟许多弟兄交通都有同感，将来到大陆传福音的就是诸位，你们带着科技带进去，你们学的专业东西就他们需要这东西，把这些科技带进去帮助他们，同时你有种骨肉之亲的爱，你把你的信仰告诉他，在不知不觉地影响他。不是站在台上讲道，这种机会不多，我告诉你不会太多的，但是你有你的科技，你有你一技之长，他没有，他要这个东西，你帮助他，帮助他，无条件的帮助他，用舍己的态度去帮助他，然后你把你的信仰在你帮助他里面

能够感动人的，不是台上讲讲，但是台下去行道，把道行出来了，那能感动人。所以我想这个神已经在那预备条件了，也准备好装备诸位了。我想这个时间已经很近很近了，巴不得诸位都有一个献身自己的心愿，让上帝来造就你，圣灵来栽培你，透过讲台帮助你，能够把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在主的手中成为有用，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那个最大的善事莫过于传福音救灵魂。天下还有什么善事比传福音救灵魂更好呢？你给他100万救济他，他也会用完了，钱财可能帮助他犯罪，但是你把福音传给他了，他悔改了，他有平安了，有能力，有智慧了，他知道该怎么做人做事了，他晓得怎么样舍己为人呢，损己来利人呢，损己利人呢，这样做多好，他多快乐，人也得到好处，他也得到好处，神得到荣耀，这就是福音。所以我想真是只有一个方法，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好好的侍奉主，把每一个人带到主里面，然后让他接受圣灵的引导，做一个侍奉主的人，接受这样子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学习圣经的榜样，做一个真正能够荣耀神的人。那么玛利亚怎么样子呢？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啊，她的反应很奇妙。虽然马大的反应已经被主责备了，因为许多的事，什么许多事呢？他太乱，他一方面做工，一方面想到我的妹妹如何，这叫做比较比较。我们最喜欢跟人家比较，我做多少，他做多少啊？比方今天我在这讲到，梁牧师也在讲到，如果我这个人啊，诸位你，我们在主边讲，如果我这个人像马大一样，我一定会在想。我讲什么他讲什么，两人好像在比赛一样，比赛一样啊！你们在打分，你们打分，你给我打多少分，他打多少分啊？那这怎么办呢？就战战兢兢了，像我就怕他讲的比我更好，我怎么办呢？如果这样来啊，就不是真正做主的工作，那就做自己的工作，为我的名，为我的利做工。我们应当看见整个配搭。你晓得刚才梁牧师上面讲到，我一直在里面感谢赞美主，我觉得实在讲得很好，我不能称赞人，实在他讲的条理非常清楚，而且实在在讲纯正的福音，赞美主。今天讲纯正福音不多了，你晓得，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一直在，我就看见神的带领配搭非常美妙，非常美妙。那么我做工年龄可能年日比他多一点，也许是所谓经验多一点，所谓摔跟头摔得多一点了，那么这些地方也可以帮助有一些实际的经验，实际的见证，然后帮助穿插帮助起来，他一篇好的道底下有见证凑配搭，就非常活泼，就能够帮助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是叫 teamwork， 配搭配搭，不能一个人做的。那么玛利亚什么许多的事情呢？一边做工一边想着妹妹，嗨，她在那很享福啊，我在这很吃力啊，像她那么舒服，在这听到我越想越不平，不平则鸣啊，他就鸣起来了，就大叫，就在那叫，你看，你看，你看，他留下我一个人，真是的。所以做工反而发怨言、起争论，就不是做工，这就不能做工。你看马大满了肉体的活动，他是在做工啊，他也在外面炒菜煮饭了嘛。假如没有马大也不行啊。今天很多人在退休会讲，他做马大，他在外面管理饭食。我说好，这个马大也是需要的。假如没有马大，我们吃什么呢？也要马大。但是马大有马大的那个职分，有马大的重要性，玛利亚也有玛利亚的职分，它的重要性都一样，都一样，都重要，不能说谁不重要。可是马大的错误是单单看见自己的重要，忽略别人的重要，这是他的错误。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思虑烦扰就想得太多了。这个斯布珍呢 Spurgeon， 这个英国的斯布珍，他有一个祷告很美，我常常学习。他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我的复杂，进入你的单纯。哎，这个祷告实在很美。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我一脑袋都是复杂，你的我们这些 intellectual 都是复杂的不得了，你学的越多，你的学位越高就越复杂，里面不晓多少东西，太多了，太多了，复杂。那不是说有学问不好啊，学问是拿为主服务的，你学位越高，感谢主，更能够荣耀神。路加是个医生，路加写的路加福音和他写的使徒行传当然是在圣灵带领下写，跟其他福音书就不一样。我学一点希腊文，在希腊文里面你就看见路加福音的希腊文是非常之美。他是希腊人，受高等教育的，是医生，受高等教育人
来写圣。

0: 经，比那个彼得也写书信，他打鱼的，约翰打鱼的，不能说打鱼就不好啊，他照样写得很好，约翰福音多好呢，但是笔法不同，究竟不一样。你去看希腊文里面就不一样，那个路加福音的文非常的优美，用的形容词非常细腻，不一样，那么读起来就更觉得啊，特别知识分子越容易欣赏它。但是圣经更奇妙啊，四本福音书都讲玛利亚童女玛利亚生孩子，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讲的最详细。路加是个医生，我们在座有医生，医生来讲童女生孩子，那比较一个打鱼的讲更有力量。哎，医生他懂得生理啊，他受高等教育，他相信童女生孩子。路加写的描写的最细腻是路加福音，你看奇妙不奇妙？使徒行传讲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讲的最多，他是个高等教育，受过高等，路加写的。这是看见神的奇妙，神拣选什么人做什么事儿，有他最智慧的安排。很多你看什么人就牧养什么样教会。原谅我讲，我们在台北的基督之家，他们叫做 intellectual church， 说知识分子的教会，这好像是恭维我，实在不是，这是个错。假如教会是个 intellectual church， 这个危险得很，都是些知识分子，没有些一般人不行的了。教会是所有蒙恩的人的家，在一起应当有各色人等，都有才对，单单都是知识分子在一起也不行啊。当然我们感谢主，虽然知识分子在我们中间没有感骄傲，大家都知道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你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有什么不是神从神领受呢？既然是领受，就没有可骄傲，大家都懂得这个真理。好，知识分子越多信主啊，我想传福音的方式越多，越活泼，更多人能够蒙恩。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神在末后的时代就是在知识分子上动善功。你看50年前信耶稣人什么人呢？可以说都是渔夫啊，没有什么知识来信。现在你看都要知识分子了，所以现在的讲道要讲道了，要讲道了，不是单单重表演了。从前讲道容易，有人讲你要上天堂举手，上天堂举手，哦，要下地狱举手，但没有人下地狱举手。据说林肯呢，美国林肯有一次听到，他化他微服啊，化妆的，还人家不晓得他是总统，他穿个随便便服跑了一个礼拜堂就听到，那个牧师问上天堂举手，他不举手，那么下地狱举手，当然没有，他也不举手。那好了，人家都就他不举手，牧师就说了，哎，这里有一个人，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请问他到哪里去？他就站起来把帽子一戴，他说我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我到白宫去。据说如此，到底有没有我不晓得啊。我听到一个牧师这样讲。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多学习侍奉，多谦卑，在主面学习配搭。那么马大是给我们留下一个不好的见解，而玛利亚呢是个好的榜样。怎么晓得好的榜样呢？他一句话都不讲，你看到吗？他姐姐这样批评他，他没有替自己伸冤，也没有替自己辩护，他就安静在主的脚前领受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如果多在主前安静，多在主前领受，多在主前仰望，多多在主前听到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都会过去，迎刃而解，这问题解决。今天所以问题还在，因为我没有把道听进去，人是坐在那儿，他灵魂不在这儿，还在外面飞了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所以你听了半天道也没得到。你真正得着神的道啊，你就像玛利亚一样，就可以默默无言，专等候神，一切事情知道这事就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就不讲话了。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我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马大在这表现得很好，不说话啊。主说，主称赞他，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主就替他说话。你看，当他不说话，主就替他说话，这是很美的事情。我的经验是这样，有时候被论断，被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晓得吧，当一个人除非不做工，你一做工啊，神有点祝福来了，马上人的嫉妒就来了，撒旦的攻击也来了，还一定的，还真是，这是灵验的不得了。你只要一做工，一方面做工，马上十架也来了，许多文难题都来了。但是不要紧，你要靠主的恩典站住，站住你的地位，守住你的本位，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用工作来答复人家的论断， 他怎么批评了你不要理他，你用工作来答复他，你就埋头做工，把工作做出来，成果摆在那儿，是最好的答复。我们用什么答复人家呢？不是跟他争论辩论自我申冤都没有用，你就做工，你把工作做摆在那是最实际的一个东西，谁也敌不住驳不倒，谁也不能否认，工作在那儿，果效出来了，教会建立了，许多人蒙恩了，这就是工作摆在那儿，他说什么让他就说好了。我们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怕人咒诅，只要神祝福，神祝福就好了啊。所以玛利亚的不同在这里，马大用人的话在批评他妹妹论断，玛利亚是一声不响专等候神，结果主说他得到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总结起来说，这个家族的侍奉，伯大尼家族侍奉啊，初期的侍奉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是幼稚的啊，很粗糙的，不细腻的。这种的侍奉你看到怎么样呢？一家三个人啊，姐妹和弟弟三个人呢，只有两个人侍奉，一个弟弟不知道哪里去了，跑哪去玩去了，大概拉萨路不在啊，拉萨不参加。那个姐姐的侍奉也有问题，瞒了肉体，动了肉体。而那个妹妹的侍奉，玛利亚的侍奉呢，固然是不错了，默默无声的，看着也太消极了，光是坐着听道，还没有起来行道。听道如果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的脸孔，看见走后就忘记了，所以他只有听道没有行道，不行的。因此你就看见这个初期的侍奉是满了问题的，没有一个完全的。弟弟不参加，拉萨路不参加侍奉，姐姐侍奉有怨言，动肉体；妹妹的侍奉算是比较好了，不说话，但是也仅仅止于不说话而已，也没看她做什么东西。你看她做什么没有？也没为主做什么。所以这个初期的侍奉是个幼稚型的，初期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有办法，你只要肯做工啊，肯侍奉啊，神就会把你带到一天天更完全的地步。他怎么带领呢？后来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么现在一进到约翰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这个侍奉啊，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侍奉了，从一个幼稚的侍奉进步到成熟的侍奉，从一个初期的侍奉进到了一个成长期间，或者说后期的侍奉，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十字架的道路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呢，发生一件大事情，拉撒路死了，死后复活了，耶稣来把他叫出来了。你看这个家庭发生灾难来了，那个弟弟拉撒路啊，在路加十章里面不侍奉，现在到了约翰十二章他侍奉了。为什么？中间的十字架，成熟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他们受苦受难，这个拉撒路忽然间病了，病了两个姐姐叫人，请人去叫耶稣来了。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故意在路上耽搁一下，故意耽搁，这个故意是很有意思的。等到他死了，埋葬了，进入坟墓了，然后耶稣来了，站在坟墓门口对着死人说，拉撒路出来，一叫死人出来了，这叫死里复活了。你就看见这个家族的侍奉的透过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经过一个苦难，然后成熟了。所以说十字架的后面有冠冕啊，经过苦难进入荣耀。这拉丁文我懂得很少，但有一个字我晓得，就是苦难和荣耀是差一点点啊，一个是 angusta 和 augusta 两字 per angusta et augusta， 经过苦难进入荣耀，这是拉丁文。你就看这个苦难和荣耀是差一点点，所以这个拉丁文是西方这个像英语什么都是用拉丁文做根呢，主要的根呢，那很美的一句话，经过苦难进入荣耀。那么这个苦难来了，就带到从幼稚到成熟了。拉撒路死了复活了，这个家族啊受一个冲击 impact， 一个冲击，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一来之后呢，你就看他们侍奉就改变方向了，不一样了，这个侍奉的值提高了，值提高了，量也增加了。什么量？两个人侍奉变三个人侍奉了。你看见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呢，你看见伯大尼这个家庭啊，三个人都在侍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同来侍奉。那么拉撒路的侍奉是什么型的侍奉呢？拉撒侍奉是坐在这儿，坐在跟耶稣中坐席，陪耶稣坐着。在路加十章他不在，现在坐在旁边耶稣旁边了。他晓得耶稣是恩主，恩主称他为恩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主把他叫活了。 所以他就坐在就是陪他吃饭。将来我们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席，是何等美的一种光景。今天撒拉撒路留下个好榜样，他就坐在旁边，坐在耶稣的旁边啊。
1: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快乐婚姻的秘诀，从今天开始连续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凌云再一次的邀请方恩老师来到节目中，与我们谈论如何建立一个快乐的婚姻。方老师你好。
3: 李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真是久违了。不只是跟李牧师，也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因为在去年一年的时间，有好多时候都在海外，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进录音室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空中相会。所以当李牧师问我说，诶，这一次呢想跟听众朋友们谈些什么啊，我心里想，那我希望呢能够讲一个最简单的题目，就是快乐的家庭，快乐的婚姻。一个快乐的婚姻呢是有秘诀的。
2: 是。
3: 如果夫妻的感情能够非常的融洽，非常的美满，夫妻两个人的生活关系是非常快乐的，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谈我们如何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而且有效的教导。所以林云牧师在问我说，我们这一次来谈什么呢，我想说，哎，回到最基本面，也就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生活最贴近的，就来谈快乐婚姻的秘诀。为什么我们要结婚呢？就是希望我们的人生更圆满更快乐。可是现代人呢，大多数人都经历到在婚姻里面怎么样也快乐不起来，所以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快乐的婚姻生活。那快乐的婚姻生活呢，是指在婚姻当中的这个男女主角，最重要的这两个人，他们都要快乐，才能够称得上所谓拥有了一个快乐的婚姻。我们希望我们结婚之后能够像公主跟王子永远快乐啊，似乎真的是离我们21世纪现代人的婚姻生活似乎越来越远了。大家越来越嘲笑，每一次提到公主跟王子，大家就会哈哈大笑，因为觉得说这个对现代人的婚姻是一种讽刺啊。
2: 真的真的，你看西方的离婚率就不说了哈，你看看我们中国，北京的离婚率是 39%， 上海的是38%，那么接下去几个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也都是30几百分比。你看到很多的婚姻都处在一种破裂痛苦的状况之下。
3: 是，事实上呢，在1979那个时候呢，很粗略算的一个离婚率是每100对夫妻当中呢是只有 0.27 对离婚。
2: 在中国哈，
3: 只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啊、哦、
2: 对，
3: 所以按理说它的离婚率应该比较高。那那个时候在30多个主要城市里面呢，上海是排名第20几名啊，是0.27%。可是20年后1999年上海呢，它的离婚率变成2.12%啊，所以这20年来是有提升，但是不高，因为还是1%几。
2: 对对 对, 对。
3: 那可是呢，你看2009年的离婚率上海就变成38%，
2: 很可怕，
3: 就进入到百分比了哦。
2: 对，
3: 100对里面有38对。可是呢，其实当我在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想的并不是说，哇，现在这个时代确实因为目前呢，整个工业的社会哈，经济快速的提升，那么人跟人之间的来往非常的频繁，而且我们也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己的自主权，决定我要留在这个婚姻里面或者不留在这个婚姻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经常看，在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戏剧，不管是历史剧、民初剧，好，古代的或者是近代的，林云牧师，你会发现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夫妻跟家庭，纵然他的离婚率这么低，甚至以前根本算是没有离婚的，只有休妻啊，没有所谓的离婚。但是事实上，大概中国历世历代啊， 婚姻能够称得上美满的并不是很多，
2: 对，
3: 他只是没有离婚，可是有许多人在婚姻当中呢，他是不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一个快乐的婚姻，是指我们刚刚讲说，婚姻中的男主角跟女主角是两个人，夫跟妻都快乐，那这个婚姻才是一个快乐的婚姻。但是呢，婚姻有一些现象，有的时候在这个婚姻里面，先生快乐，丈夫快乐，可是妻子并不快乐。我想在古代女权比较低微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闺中怨妇。
2: 是 是
3: 虽然他们没有离婚，虽然他们看起来是没有分离的，但是这样称不上是一个快乐的婚姻啊。那在现代呢，也有所谓先生快乐妻子不快乐的情形。比方说先生下班了以后呢，只顾的应酬打球啦，或者上网啦，玩游戏机啦，那妻子在家做牛做马，忙得像陀螺。有的妻子需要理家照顾儿女，上面还要服侍父母公婆啊，
2: 甚至还要上班呢。
3: 对，甚至还有的是上班族，嗯，
2: 对
3: 不对啊？那所以呢，某一些是丈夫很快乐，但是妻子有很多的哀怨不满在心中。
2: 对，
3: 那这个就是丈夫快乐妻子不快乐的情况。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丈夫不快乐妻子快乐。我们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就问这个做丈夫的说，你为什么要跟你的妻子离婚，他这么的努力照顾你的家。那他就说，谁喜欢跟武则天住在一起啊？所以呢，也有一种状况说，丈夫不快乐妻子快乐，就是妻子很霸道，什么都得听他的，因此呢，妻子指挥得很快乐，事事都要照他的意思，使他称心如意才高兴。那也有妻子呢不服输，觉得女人也可以撑起半边天，所以自顾自的不断的去发展她的事业啊。那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姐妹们啊，她就是很忙于在外面服侍传福音。当然服侍跟传福音是对的啊，可是呢她可能就不顾家，那她做得很快乐，可是丈夫呢真是有苦难言。因为上帝设立这个家庭，有一些对丈夫跟妻子的命令跟要求当中有一个人没有做到的话，就会有一方很快乐，有一方不快乐。好，还有一个是做丈夫很快乐，可是妻子不快乐。这个是我到中国我听到的，做丈夫的在外面呢赌博赌得很快乐，然后欠了4万块钱的人民币，非常落魄的回来，那妻子呢要跟他一起担负这个债务。
2: 是，
3: 所以当时在外面玩的时候，在外面赌的时候他很快乐，可是做妻子的非常的痛苦。那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外遇。
2: 对对对，
3: 比方说有一些女性她遇到更有钱的人，对她更有利的人，那有一些男士们他遇到对他更温柔体贴的人，所以我跟外面的这位在一起我很快乐。那这种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啊。那事实上在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呢，针对500位离婚当事人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主要的离婚原因呢，婚外情占了40%，就是40%，这是接近一半。所以呢，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这种婚外情的事情越来越多。像这种婚外情呢，都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对方的痛苦上。以上我讲的这三种情况呢，都不是所谓快乐的婚姻。可是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啊，除了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为了使我们更好而神设立的婚姻制度，传道书4:9也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所以上帝让丈夫跟妻子两个人合在一起，事实上是要使我们两个人因为对方的关系，因为这个结合的关系，都可以更快乐，生命更丰富，而且更好。
2: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希望拥有一个快乐的婚姻生活，那么请继续的收听《快乐婚姻的秘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有意思，他不仅提醒他们应该做什么，还提醒他们过去都在做什么。请看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基本上暗示了基督徒可能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用良善、友爱、礼貌、谦卑和尊重来对待那些不信的人呢？保罗预料到会有这种反应，于是就说，你们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因为当神的恩慈和爱通过救恩显明在你们生命中之前的时候，第四节，你们过去就是这个样子。第三节，保罗告诉提多，在挑战基督徒为基督而活的时候，要提醒他们过去是怎么为魔鬼而活的。弟兄姊妹们，就连保罗也没忘记他的过去，那些从来没有完全忘记过去的人，也从来没有完全忘记他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从前也是，现在保罗开始列举我们曾经的光景。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无知”这个词，意思并不是指愚昧或者是不理性的想法，他指的不是智力或者是才智方面的缺乏。保罗在这里用的词，指的是在理智上

对神有偏见的人，不接受任何在神面前交账的这一类想法或者是理念。保罗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住，这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现在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仍然需要每天提醒自己来信靠他，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要尽我们所能来认识他，把他放在第一位。不信的人当然不想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他自己就处在第一位。这是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第二，我们不顺服。正因为人的无知和愚昧，所以这个清单上紧接着列出的第二个光景，就是第二节所说的悖逆。如果我不相信神对我的生命有主权、有权柄，那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呢？这样的人不仅无知，对神有偏见，而且很悖逆。保罗用这个词来描述的人，不仅故意抵挡有关神的观念，而且反抗神创造的道德标准的观念。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对神的挑衅，而且是对所有权柄的挑衅。他们过着不顺服的生活。有一位作者写道，这类人在任何权柄面前都会非常生气。我们的世界因他们的无知而对神有偏见，他们悖逆，不顺服权柄。第三，我们容易上当受骗。保罗把我们从前的生活和现今的世界描述为无知的、不顺服的、被欺骗的，你可以称之为属灵的瞎眼，抛弃神走自己的路。圣经说，这样下去你只会跌倒，越来越糟。为什么呢？因为神并不是唯一的声音，还有一个在说话。虽然神只说真理，只讲说事实，但这个堕落的天使是谎言之父。约翰福音8章44节，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他迷惑了整个世界。启示录12章9节，他是一个欺骗人的大师。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堕落的光景，可以翻译为误导，字面意思是被骗了。世人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但其实他们被骗了。保罗警告提摩太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摩太后书3章13节。他们看起来不错，听他们说话好像也很虔诚，他们甚至可能站在讲台上教导众人。保罗之前告诉提多，要他留意那些实际上已经背离真理误导人的人。提多书1章10到11节。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可能会使人振奋，或者得着鼓励，当然也非常悦耳。主耶稣曾经总结这样的人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马太福音15章14节。世人在拒绝造物主神，被欺骗，被误导，他们有眼却看不见，在属灵的事物上跟随错误的教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保罗列举了我们曾经的光景。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第二，我们不顺服。第三，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现在保罗要说第四点。第四，我们曾经被奴役。保罗在第三节的中间部分说，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做
各样私欲和厌乐的奴隶。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做各种欲望和享乐的奴仆。我们从前是被奴役的。这里的私欲这个词，希腊文是 epithumia， 意思是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只存在于心理和头脑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被禁止的或者是不该有的幻想。根据保罗所写的这封信，不管我们是否真的做了什么，我们是可以被幻想所奴役的。有些人说暴力的电子游戏或者是色情信息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你并没有付诸行动，只是停留在脑海里而已。人们认为这只是个游戏，只是脑子里想的东西而已。但保罗会对这样的论点说些什么？保罗会说，不，无论是在脑海中被奴役，还是在行为上被奴役，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被奴役。更重要的是，保罗是在给我们所有人写这封信，请大家听好了，他说这类东西代表的是我们过去的旧生命，而不是新生命。它属于过去的那个深坑，人总是想再爬回去，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用各种方法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走回头路。这是保罗给我们的警告，因为我们最终会将我们的幻想付诸行动。保罗使用的下一个词是厌乐，这就是把罪恶的欲望付诸行动的表现。英文中的享乐主义这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享乐主义就是追求自我满足，不管它是什么。这是这个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宗教。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还用了一个词叫各样，也就是各种私欲、各种欲望、各种厌乐。这个词的本意是有很多颜色，你不知道人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犯罪，罪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请注意，这里的厌乐不仅仅是不道德或者是性方面的罪，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中还用这个词来表示贪婪。保罗所说的其实就是物质主义，在我们所犯的各种罪的调色板上再加上这个色系。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整个世界都被欲望所奴役，人们白天想着他，晚上梦到他，渴望他，为他而活。我想要这种颜色，那种颜色，还有这个颜色，我还想要那个颜色，不，那种，不，那种颜色。好的，干脆我都要了吧。世人认为他们就像鸟一样自由，想什么都行，做什么都行，要什么都行，追求什么都行，我们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你实际上被你所拥有的东西所奴役，你也被你所不能拥有的东西所奴役，你还被你不该拥有的东西所奴役，而且你被你没有拥有的东西所奴役。更糟糕的是，这还只是一个起点，你会从那里不断的螺旋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永远都不会真正满足。第五，我们常常苦读。保罗在第三节接下来是这样描述我们以前的光景的，常存恶毒嫉妒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乃至把自己的一生都消磨在了恶毒和嫉妒上。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在恶毒嫉妒中度日，标准译本翻译为活在恶毒和嫉妒中。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但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你心里一直在惦记着渴望着什么东西，然后你竭尽全力去追求你想要的，那么嫉妒自然是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是不可避免的。看看他们都有什么，看看他们住的地方，看看他们穿的衣服，看看他们开的什么车，去哪里旅游，在哪里工作，看看他们都玩什么东西，哇，这才是生活。但是嫉妒不止于此，当别人拥有某些东西，当别人获得荣誉，得到提拔，凡事顺利的时候，嫉妒还会给人增加不愉快的感觉。这真的让人无法忍受。就像田纳西州的一些家长抱怨说，学校公布荣誉榜会让那些不在榜上的孩子感到尴尬，心里很不舒服。因此，根据学校顾问的建议，那所学校就撤销了荣誉榜。其实问题还不是因为不在名单上而感到的尴尬，问题是因为孩子没在名单上而让父母嫉妒。保罗在这里还提到了一个词，恶毒。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中，恶毒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如果某人妨碍了你的愿望的实现，你就会让他吃苦头，而且他不会停止在对荣誉榜的争论上。有一位父亲就因为女儿被学校垒球队停赛而非常生气，他拿了一根铝棒把教练直接给送进了医院。路怒族也是这样，他们开车的时候随时会暴跳如雷。他们的怒气从何而来呢？就是恶毒和嫉妒。你挡住了我的路，这是我的位置。我儿子最近告诉我们，他有一次开车跟在一辆行驶缓慢的汽车后面。我没有问他有多慢。到了马路的中间线是虚线，允许超车之后，他就超过了那个人。那个家伙好像突然醒了过来，加速超过了我儿子。他一到我儿子前面就踩了急刹车，要报复我儿子。幸运的是，当时对面没有汽车过来，我儿子呢马上转向到另一个车道上，他甚至都没有时间踩刹车。那个伙计又再次加速，超过了他，而我儿子只是减速并且是后退，最终那个人扬长而去。路怒族就是这样，他们在路上被人超车就会怒不可遏，甚至于愿意冒着造成撞车和流血事故的危险而莽撞行事。嫉妒能到那个程度吗？人能变得那么恶毒吗？没错，犹太公会就是出于嫉妒才把耶稣交给了比拉多，马太福音27章18节。嫉妒加上恶毒，使他们上加略山去嘲弄耶稣，吐唾沫在他身上。恶毒和嫉妒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他妨碍了我们，所以必须把它除掉。保罗在这张清单的最后告诉了我们处在这种光景时的必然结果，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请注意，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第六，我们充满了怨恨。
人们常常互相仇视，咬牙切齿。想一下你工作或学习时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人们很喜欢说闲话，只要某个人不在眼前，背后对他的各种闲言碎语就会铺天盖地。你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保罗描述了我们对神的态度，无知、不顺服、有偏见。其次，保罗描述了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我们自以为聪明、自由，实际上却是被人欺骗、被人奴役，也就是说，我们是瞎眼的，是被捆绑的。第三，保罗描述了我们对他人的态度，我们对别人充满恶毒、嫉妒和仇恨，我们心怀苦毒，脾气暴躁。你和我可以合上圣经，承认保罗完整而又真实地描述了我们可怕的罪，我们堕落的程度。他确实有充分的权利说我们所有人从前都是这样的光景，无人例外。于是我们就彻底绝望了，除了神的愤怒，我们什么都不配。然后圣经里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就出现了，当我们厌倦了这个污秽的世界和我们无知的心时，这个词就出现了。请看第四节的第一个字，但。我喜欢这个词，但是。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和良善，乃是照他的怜悯。我们当然救不了自己，是他救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和慈爱显明了，是神来寻找我们的。我们被人欺骗，对神心存偏见，我们悖逆，不顺服，我们是瞎眼的，看不见真理，我们被罪所奴役，我们心怀苦毒，脾气暴躁。但是神以他的爱和恩慈拯救了我们。即使我们列在这个罪恶的清单上，但我们真的想生活在保罗之前所列举的那些美德的清单上。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如愿以偿，这将激发我们对基督的爱，为他而活，服侍他，使他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巨大的感恩的惊叹号。我以前读过一个故事，有个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老人，人们都把他叫做老爱德。几乎每个星期五的傍晚，在日落时分，老爱德都会沿着海滩走到他最喜欢的码头。他总是带着满满一桶虾来，但是这些虾不是给他自己的，也不是给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的，这些虾是为海鸥准备的。他会走到码头的尽头，很快傍晚的天空就会满是尖叫的鸟，在他把虾扔向空中的时候，他们俯冲下来捕捉虾。人们谈论着他如何站在那儿给鸟喂虾，而且好像还在和那些鸟说话。用不了几分钟，水桶就会空了。老艾德会站在那里陷入沉思，看着鸟儿飞走。这位老人的全名是艾迪·雷肯拜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机长，他和其他七名机组人员一起驾驶一架 B-17 轰炸机。在一次穿越太平洋的任务中，他们迷失了方向，最终耗尽了燃油滑翔下来，然后坠入水中。他们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走出飞机，进了他们的救生筏。他们在救生筏上生活了好几天，与阳光的暴晒和鲨鱼搏斗，但对他们更大的挑战是饥饿。他们的口粮最终用完了，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急。劳埃德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记得当时他处于半清醒状态，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他突然感觉到有东西落在他头上，那是一只海鸥。如果他能抓到那只海鸥的话，他们就有吃的了。他慢慢地伸出双手，一下子抓住了它。人们用那只海鸥做了一顿饭，然后用一些吃剩的做鱼饵来捕鱼，并且不断重复这个循环，他们幸存了下来，最终获救了。劳埃德永远不会忘记，多年来几乎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他都会提着满满一桶虾去码头喂海鸥，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世人会觉得很纳闷，那些基督徒总是在嘴里面嘟囔些什么呢？我猜他们是在和神说话。如果人们离我们足够近，他们会不会听到我们对神的感激之情呢？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可怕的未来和毫无意义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脱离旧生活，追求新生活，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动力啊！保罗会说，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和保罗以及克里特岛上的这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一起说，主啊，我们记得，谢谢你，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是谁，我们记得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为什么我们现在就需要他，这些我们都记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的奴仆，在做撒旦的奴仆，在做这个世界和自己肉体的奴仆的时候，你拯救了我们，不是出于我们的德行，不是出于我们的修行，乃是出于你的怜悯和恩典，以至于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圣经导读，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1: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11章27节继续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2: 箴言第11章27节，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
1: 恳切求善是指那些个努力行善的人，他们必定会得到神的祝福，也会得到人的喜爱。相反的，追寻邪恶的人因为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因此大祸临头。
2: 箴言第11章28节，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
1: 财物会朽坏不可靠，所以依赖财物的人最后一定会失败后悔，而义人呢，因为依赖耶和华神，所以会繁荣兴盛。我觉得现在中文译本把这节经文翻译得很美，请刘文也读一下。
2: 好，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11章28节是这样写着：依靠财富像秋天落叶，义人繁茂如夏季绿叶。
1: 相信我们都希望自己是绿叶而不是落叶。在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那里，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对钱财要有正确的看法。
2: 我来读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这里使徒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1: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说义人即使有钱财也不会自高自大，因为他并不依赖钱财，他反而乐意施舍，以多行善事为满足。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2: 箴言第11章29节，饶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
1: 这里所说的饶害己家，是指在自己的家里制造纷争，使大家不能和睦相处，以至于家业因为失去合作而不能兴盛。清风形容一无收获，类似中国人所说的两袖清风，就是一贫如洗的意思。
2: 这点使我想起中国人所说的家和万事兴。
1: 对，后半节所说的愚昧人，指的就是前半节所说的扰害己家的人，而慧心人是指明智的人。愚昧人因为败坏自己的家，使自己贫穷了，只好沦为别人的仆人。
2: 箴言第11章30节，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1: 生命树是指恢复心灵力量的源头，得人就是影响别人也走在智慧的道路上。义人以身作则，用德行来感召别人，所以别人乐意跟从他。
2: 箴言第11章31节，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1: 这节经文说到，义人是神所喜悦的人，如果他犯错，神都不会因为喜悦他就不处罚他，何况恶人跟罪人呢？本来就不讨神的喜悦，他们犯罪的时候怎么可能逃避神的刑罚呢？
2: 说到义人被神处罚的例子，我就想到令人尊敬的摩西，他真是神所喜悦、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只因为他有一次在以色列人面前说了一句不讨神喜悦的话，神就不准许他在有生之年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1: 是的，神的这项作为对恶人是明确的警告， 对义人也是重要的提醒，叫义人不会因为神喜悦他就骄傲，要继续存着敬畏他的心。好，我们已经把箴言的第十一章查考完了，现在我们要接着查考第十二章。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
1: 在这里管教有被更正的意思，这节经文把喜欢被更正的人与不喜欢被更正的人做了一个比较。刘文呢，请你说说看啊，喜爱管教的人有什么好处啊？
2: 我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那里提到，管教的事情虽然令人不舒服，但是愿意接受管教的人，他们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完美，更加讨神的喜欢。
1: 对，箴言十二章一节的前半节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这里所说的知识，就是指带领人走上正确道路的智慧，这种智慧常常是透过神的管教才会得到的。
2: 换句话说，恨恶管教的人就得不到这种智慧了。
1: 不错，这节经文的后半节就是说到，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刘文呢，一般的牲畜有什么特性啊？
2: 一般的牲畜不会分辨你对它是好意还是恶意，所以只要你想碰它一下，它就会咬你一口。如果是大一点的牲畜，很可能会踢你一脚。
1: 是的，不喜欢被管教的人就是类似这样，绝对不准别人指出他有什么错处来，因为不肯接受更正，所以得不到智慧。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们会变成跟畜类一样的蠢笨，不会分辨好歹。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节，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
1: 在这里把善人和设诡计的人做了一个比较，善人是指正直的人，他们会得到耶和华神的恩惠。刘文呢，什么是恩惠啊？
2: 恩惠这个词在英文是 favor， 意思就是喜欢。
1: 对，正直人是神所喜欢的，至于设诡计的人是指诡计多端的人，他们得不到神的喜欢，反而会被神定罪，就是被神责罚。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三节，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
1: 前半节说到，有人做坏事暂时亨通，就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发达下去，但是这句格言给他一记当头棒喝，保证这种人一定不能坚立，就是不能持久的意思。
2: 正如诗篇第37篇第35和36节写着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羡慕恶人的暂时亨通。
1: 对，后半节说道，义人才真的能够坚立永不动摇。正如诗篇37篇29节告诉我们说，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2: 箴言第十二章第四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
1: 在这里把两类妇人做了一个比较，前半节说到才德的妇人。刘文呢，这才德的妇人有什么特点呢？
2: 顾名思义，才德的妇人应该是有才干又有道德的妇人。圣经里的才德的妇人还要加上敬畏神这一项特点。
1: 不错，这种妇人呢是丈夫的冠冕，冠冕呢是尊贵的象征，换句话说，她丈夫以她为荣。
2: 古代的社会是妻贫夫贵的，如果现在是夫贫妻贵，那就真的很不简单了。
1: 是的，才德的妇人确实不可多得。后半节说到宜修的妇人，意思是无耻的妇人，正好跟才德的妇人相反，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这句话 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恰如丈夫骨中的毒瘤，这就有点像现代人所说的骨癌，那是绝症啊。
2: 骨头是人体当中最不容易腐坏的部分，如果把骨头都破坏了，那真的是很毒了。
1: 对，下半节的意思可以说是行为不检点的妻子会使她的丈夫身败名裂，就好像害丈夫得了绝症一样，使丈夫无药可救。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五节，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
1: 这句格言把义人跟恶人他们为人处事的动机做了一个比较，这里说到义人根据公平待人接物，而恶人却是用诡诈的手段待人接物。
2: 箴言第十二章第六节，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
1: 恶人的言论是指恶人的话语，这句格言把恶人和正直人的话做一个比较。恶人说话自私自利，不为别人着想，出言伤人就像是把人杀了一样，所以说埋伏流人的血。而正直人呢，总是替别人着想，说造就人的话，本来已经灰心丧志的人经过他一鼓励就恢复了生机，所以说他必拯救人。
2: 箴言第十二章第七节，恶人轻浮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
1: 这节经文把恶人与义人的结局做了一个比较，恶人的结局是轻浮归于无有，意思是彻底的失败，不被纪念。而义人的家呢，是指义人的后代，他们会怎么样啊？刘文呢？
2: 这里说他们必站得住。
1: 对，这意思是义人能够蒙神保守，繁衍后代。在古代的人眼中看来，有后代是一种祝福，没有后代就是一种惩罚。所以在这里用家世的断绝来代表恶人受到咒诅，又用家世的延续来代表义人蒙受福气。今天神赐给因信称义的人的福气，那就更精彩了。刘文呢、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我当然知道啦，那最大的福气就是永生。因为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那里写着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1: 是的，神的话语应许说，凡是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那是不会凋残的新生命。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再见，愿您得到神所赐的永生。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有人说一句话，人到中年的时候，常常是可能是一个转机，可能是一个危机。因为人到了中年的时候，通常无论他在他的工作上、事业上，或者各方面，可能达到某种的巅峰。身体方面虽然好像慢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子，但是至少余韵犹存。总而言之，到中年的时候，是一个人可能在很多方面达到很高峰的时候。但是中年为什么被称为中年人的危机，就是因为人到中年的时候，也常常是一个人一生的转捩点。他可能变得更好，但也可能变得更坏。今天我们要看的列王记上第九、第十章，就是所罗门王进入中年了。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很谦卑，也很虔诚，他恳求主赐给他智慧，他也的确得到智慧。然后他为神大发热心，建造圣殿，圣殿也落成了。上个礼拜第八章，我们看到在献殿的礼拜当中，他有个非常长的但是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然后第九章开始，你就发现这位所罗门步入中年。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他这样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20年的工程。我们知道他在登基的第四年开始建造圣殿，所以20年当圣殿完工了，他的王宫也建好的时候，20年之后是所罗门王登基24年。假如他登基的时候20岁的话，现在大概44岁，所以步入中年。圣殿盖好了，王宫落成了，甚至圣经上说他一切

0: 所愿意所想建造的，一些想做的事情到那个时候都做完了。中年的危机之一在这里，你想要的你都得到了。这是我最喜欢用的英国一个作家所说的一句话，人生有两种的悲哀，一种的悲哀就是你想要的你得不着，不如意的事情人十之八九，但另外一个悲哀就是你所要的你通通得到了，然后你感到很绝望。你要的没有得到是失望，可是绝望是更大的悲哀。我们刚所读的传道书，所罗门说什么？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我在以色列，我在耶路撒冷做王，我所要的我没有不给他的，无论是智慧，无论是喜乐，无论是享受，无论是财富，无论是什么，这边说你所要的你都得到了。就在这个时候，神第二次对所罗门显现，对他讲话。因为这个时候是所罗门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他往哪边去？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以很虔诚，可以很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对于神一无所知。你信主20年、30年的时候，是你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不见得你信主越久，你就越虔诚，更像神。很多人却是在信主多年之后，却慢慢看见他走的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路。所以在第九、第十章来讲，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所说的是神向所罗门显现，因为神要再一次肯定他曾经对他的应许，但是也对所罗门提出一个警告，提醒他不要忘记你为我的祷告，不要忘记我所吩咐你的话。然后第九章第十节之后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所看见的是美丽的那一半面，就是一切事情似乎都很好。下礼拜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话，你就看到事情的黑暗面，另外一面很不好。所以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间是很特别的，因为似乎看来神在向所罗门显现的回答的话，第九章的第三节神这样说，你向我所祷告所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好像是直接回答第八章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所献出的祷告。他说这个殿其实天上地下没有一个殿可以容纳神的，但是在第八章第29节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然后后面一大串的祷告，这个祷告神在第九章说我听见而且我也应允了。但是奇怪的是，你要知道这个祷告的回应是在所罗门第八章祷告之后的13年。你有没有过一个祷告然后13年之后神才交货呢？很特别，他在第八章祷告，那是建殿的时候，7年之后就完工了，他就献殿然后就祷告，然后中间有13年他在盖他的皇宫，等到王宫盖好了，神才向他显现，神才回答说你的祷告好像我终于听见了。所以为什么拖了13年呢？首先你要知道，神其实在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当他献出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回答了，立刻就给他回答。为什么呢？列王记上没有记载第八章祷告完以后没有说什么，但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也同样的提到，这个第六章提到所罗门的祷告跟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上第八章几乎完全一样。但是当这个祷告完毕以后，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从这个圣经你会看见，所罗门祷告完了以后，神回答了，神只是没有说话，神只是用他的火从天上降下，把坛上所献的所有的祭物烧尽了，表示说你送的礼物我接受了。神已经回答了所罗门当时的祷告。因此列王记上第九章，神向所罗门显现第二次的时候，主要的不是再回答说十三年前你的祷告我现在才听到，好像这个电报送的过程有问题，有人送信送了十几年才收到一封信。神不是说十三年前的祷告我都忘记回答你，现在对不起我再回答你，不是，神已经回答了。十三年之后第二次再说一次呢，是一个提醒。其实神没有忘记，但是神要告诉所罗门的是，你有没有忘记你所祷告的。因为神知道人在人生的一个巅峰的状态，很容易志得意满的时候就忘记神。这个时候的所罗门不再是年幼的所罗门，这时候的所罗门也再也不是无知的所罗门，他的智慧名声很多人都知道，这伟大的工程圣殿盖好了，辉煌的王宫盖好了，然后国家的声势经济的状况没有一点可以让他担心的。但神这一次向他显现，而且是主动的，因为所罗门没有祷告求神向他说话，没有，是忽然间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所祷告的我听见了。但是神也提醒所罗门，你记得你祷告了什么吗？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忘了，但神没有忘。神有时候要提醒我们，你祷告了什么，你祈求了什么，你许下什么样的心愿，你记得吗？因为当然这边留下一个伏笔，等到第十一章你看到所罗门生活的黑暗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讽刺性的，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他所祈求的以及他真正在他晚年生活上实现出来的，似乎是两个人。你记得他在第八章的祷告里面曾经在最后他为百姓祝福的时候说过一句什么话吗？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六十节，所罗门怎么说呢？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可是你看到第十一章他晚年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呢？他的心就去随从别的神，是所罗门自己去随从别的神。可是在第八章他的祷告却是说，叫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没有别的神。可是是保所罗门自己去随从别的神。所以第九章神提醒他，你所有的祷告我都听见了，我都垂听了。因此第四节开始神就再次提醒他，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怎么样，祝福就临到你，如果你不怎么样，咒诅就临到你。这是个有条件的，我们称为有条件的约。因为大卫的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神应许他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神应许迦南地是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业等等，这一切是无条件的。但是大卫的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神对摩西所说的西乃山之约是有条件的，你如果做什么你会得到什么，如果你背弃了神你会遭遇如何。所以再一次第四节开始，神对所罗门重复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随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你就发现第四节开始，你若如何，当然这个是好的，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接下来就说那我就必，第五节给你恩典兼顾你的王位等等，第六节但是倘若你在负面方面来讲，你离弃我敬拜别的神的话呢，第七节我就必什么，我就让你的国家灭亡，我让你的百姓被俘虏，我让你的百姓在世界漂流各地，让这个殿被毁灭。你会发现这一切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完全应验，但神话说在前面，你的祷告我听见了，但你不要忘记我给你的回答，你也不要忘记你自己的祷告。所以当后来当所罗门软弱失败之后，这一切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我也深信《传道书》这本书是所罗门晚年所写的。可能在临终以前，他从高峰陷入低谷，然后最后晚年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写下这样的话，所有的享乐，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伟大的工程我都做完，但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因为在日光之下都没有意义。传道书是一本不太容易解释的书，很多人说这么好一本圣经怎么会留下一本那么灰色的，看起来人生很颓废的那种，人生都是虚空，所以干嘛读博士呢？知识多增加烦恼，为什么读博士啊？没有读的人不要读了，读的人算了。哎呀，干嘛盖大房子呢？盖了大房子又怎么样呢？我所罗门说我盖的比你还大呢，最后是捕风是捉影，你干嘛换大房子？不必了。你干嘛结婚？昨天才刚有人结婚，他说喜乐我也享受过了，最后不过是捕风，不过是捉影。整本书在说的是虚空，虚空没有意思。为什么圣经留下一本书这样子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所罗门是唯一有资格写这样子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拥有他的荣华富贵。我们说过他多么有钱，我们说过他多么聪明，没有一个人胜过他，而他都经过以后回头告诉你说都是捕风捉影，都是虚空。你不信的话你去走走看，走完以后你就会同意王尔德所说的那句话，当你得到一切所要得到的时候就是绝望。就最好你保留在失望好了，你很多东西没有得到。但是神要提醒所罗门，所有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当你遵循神的旨意，效法你的父亲大卫，他说什么呢？大卫是一个纯诚实正直的心，第四节，来跟从我的，你是不是也是存着诚实正直的心呢？这个诚实这个字哈，大部分英文圣经的翻译是翻译成叫做 integrity。Integrity 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Integrity 的意思不单是诚实 ，Integrity 可以代表说一个人是从里到外，从这个方面到另外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他不会在这边做一样，在这边做一样。如果你要问 Integrity 的话，我会告诉你，世界上有一个人可能是很没有 Integrity 的，那就是 Clinton 总统。他在政治上，他各方面显出他的聪明。他也的确做了一些好事情，他对于人民可能有爱心，可在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他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很不好。这种人就叫做缺乏 integrity。 你说不诚实也可以这样，不过不诚实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他常常喜欢说谎哦这种的意思。 integrity 就是你这整个人，你今天跟明天，你在办公室，你在家里，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都是一样，你不是两面人，你不是一个变形虫，你也不是一个变色龙，这叫做 integrity。 神对所罗门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你要效法他的行为。可惜的是所罗门这一点是失败的，他缺少的是他父亲大卫那种一生 单单的跟随主的这个心智，他有三心两意。其实三心两意说的还是比较客气一点，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老婆，700个妃嫔都是公主，还有嫔300，一共1000个，所以1000个女人有1000个心。三心两意，他不止三心两意，他没有一个 integrity， 所以神提醒他，你要向你的父亲存诚实正直的心来跟从我。若是如此，你就蒙福，你就一生行在我面前，我兼顾你的国，兼顾你的一切。但若不是如此，神就警告了你和你的子孙，要被分散，要被剪除，要流浪。这个殿，以我的名所建的殿，神会说我亲自把它废弃。这是在圣殿刚盖好的时候神说的。神说这一个以我的名所建的辉煌荣耀的殿，有一天我会把它废弃，然后会成为笑谈。你要知道，一再的一再的，当以色列人后来犯罪失败，国家灭亡，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很多那时候所写的诗篇，还有很多历史的书。3年前当我们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尼希米是那个时候被掳之后的一个犹太人，他生长在波斯，后来在波斯王宫做酒政。那忽然间听到他的兄弟，他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兄弟回到巴勒斯坦回来告诉他说，哎呀，我们的这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很惨啊，生活困苦，被人家欺负，城墙被火焚烧。尼希米坐下悲哀哭泣，他祷告，但他祷告想到什么？其实这些的话都在这里，他想到你所说的都应验在我们民族的身上，而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自作自受。所以犹太人每当想到他们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回想到什么呢？回想到所罗门的祷告，回想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神对他所说的话。事实上在第8章当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当中所说的，几乎就是列王记上后面几章以及整个以色列国历史的翻版缩影或者是预言。因为在第8章他提到说，人来你这边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他说你的百姓常常会犯罪，所以他一再的重复的是什么？第8章所说的祷告都是重复的，就是我们犯罪了。31节，第8章31节说，我有人如果得罪邻舍怎么样？可是33节开始就提到民族，你的民以色列得罪你了，以至于呢打败了。然后35节，你的民得罪你了，以至于天不下雨。所以人得罪神离开神就有一个灾祸，几千次战败，第二次是旱灾。37节，民得罪你了，国中有饥荒，有瘟疫，有敌人犯境。然后再往后中间跳过两段，第46节，如果民得罪你了，然后呢民被俘虏了，这不就是以色列历史吗？几千战败，什么时候旱灾呢？以后我们提到列王纪上第17章、18章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天必晒不下雨，就这边的字完全一样的字，天必晒不下雨，最后以色列国灭亡被俘虏。然后所罗门的祷告说，但是如果百姓认罪悔改，来到这个殿中，或者远远的向这个殿祈祷，求你垂听。尤其在被俘虏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他第8章最后的祷告是，他们到被俘虏之地，他们向着这个殿或殿所在之地祷告。他们在巴比伦不能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祷告了，他只能在巴比伦远远的想到耶路撒冷，然后向着那个地方祷告，求神垂听。这些事情都成为后面的应验，一件又一件。所以第9章第1节到第9节这边所说的是一个再次的提醒，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神在我们人生中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常常会对我们有一些话语的提醒。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 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只有我们给他一个直接行动的爱，关切的爱，他们才会真正的，也许我用这样几个字来讲，他们才会服我们，他们才会听我们，他们才会爱我们。那个服是从爱里面带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地位已经在孩子的眼中已经没有地位了，他们觉得你信主很好，老古板，他觉得你信主很好，但是是非常落伍的一种思想。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明显的行动的爱来帮助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笑话，每一次我提了，对我都有个发人深省的作用。有个小孩他回到家，他要找他家的那个狗啊，他就去问妈妈，那狗是一个白颜色的狗，他们把它叫的小名叫白白。他就问母亲，他说白白哪里去了？他母亲就说被车压死了。然后这个孩子就跑出去玩，他也一点没有反应。玩到日落西山的时候，他回来，他又在找那个狗，他就问妈，他说妈，白白哪里去了？妈妈说，你刚才从学校回来，我不是告诉你吗，说已经被车压死了。他说啊，白白被车压死？他伤心的不得了，大哭一场，因为这是他非常爱的一个小宠物。后来他母亲觉得很稀奇，你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你问我白白哪里去了，我说被车压死，你就出去玩，你没有哭，为什么你玩完回来再问我的时候，我说被车压死，你就大哭呢？他说，妈，我听错了，我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听你告诉我说白白被车压死了，我以为你说爸爸被车压死了。这是一个很令我听了以后很心酸的笑话，是一个笑话。你看，我们今天做父亲的连一个狗都不如。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不能不好好的反省你我的身教，你我的榜样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孩子对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信任，完全的尊重。
2: 所以我们第四点是说要给孩子明显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青少年的时候，过去我们有14年做这个学生的福音工作，那么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学生、大学生、毕业生，有很多的中学时代这个青少年时代的孩子们，他们会跟我们讲一句话，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根本就不爱我。就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质疑，小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说我好幸福，我爸爸爱我，妈妈爱我。小孩小的时候，到了青少年，他就开始质疑，觉得父母根本就不爱我，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我。好可怜呢，父母亲为着孩子在外面打拼，为着孩子在那里卖命，但是孩子却说父母不爱他。所以呢，我们讲到做青少年的父母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爱他们不要像以前一样的方式唠唠叨叨。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做母亲的，我们就是用唠唠叨叨来对孩子表示爱。小的时候他们不会反抗，不会觉得你的唠叨烦，但到青少年的时候，你再用同样的方式唠叨来示爱的时候，他们烦得不得了。他们要的是你真正的跟他用口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你爱他，而且要用肢体语言向他们表达你对他的爱。我最记得当我们的老大他进大学的时候呢，他需要到外地去念书，那么我都很舍不得我们宝贝的孩子他要搭飞机到外地去，那么我们 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抱着他，亲着他，所以孩子觉得他们很有父母的爱在他们身上。可是现在孩子已经长得比我们都高了，那你又告诉他你爱他，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次送搭飞机，我们就用我们的肢体语言，已经不再是抱抱的了，我们搭着他的肩膀。在青少年的时候，你搭着他的肩膀，让他感觉到你从接触他所表达出来的爱，然后就跟他讲，儿子啊，你去那么远去念书，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别忘了家里面的电话线24小时都通的，有任何事情打电话回家，然后再跟他抓紧告诉他还有一条电话线，那个是比爸爸妈妈的电话线更有用的，就是在天上有一个通天的电话，随时可以告诉上帝你的需要，你也随时打电话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刚刚进大学的那时候17岁的这个儿子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1: 我想我们谈到这里，提到怎么样关心青少年，怎么样做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除了要用口头来教导他们，我们一定要有许多的行动来配合，因为这些孩子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单单用话，你刚才说唠唠叨叨实在是不够的，他们甚至会有抗拒。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家的情形是怎么样，现在你的孩子也许还小，等到现在他们这一代接受物质主义的影响，西方文化的一些冲击，我们会发现等到他们真的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那种抗拒，我盼望这一次跟大家谈到这个题目能够有未雨绸缪的这样一个好处，好好的思想，我们不要只想到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也有我们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第五个呢，我们就建议青少年的父母亲早早的计划全家的行动。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需要有行动，我们需要有实质的一些计划。我觉得这个全家一起出游，全家一起工作，全家一起去，不管是听音乐会了，去什么乐园去玩了，我想我们应当陪伴他们。那么如果在这些娱乐的这一方面陪伴，慢慢慢慢我们也能够带出侍奉在一起陪伴。在国外有教会特别用暑假的时候鼓励全家回到亚洲，或者去到一些比较需要福音的地方，全家一起去，不是单单父母亲去做短期宣教的工作，让孩子们也能够参与。那个教会在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和工作，他们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附带的一个收成，或者附带的一个好处，这个家变成非常非常的紧密，两代之间有许多的芥蒂烟消云散，两代之间本来不是很亲密的变成非常的紧密，因为他们可以同仇敌忾，他们可以同心的去做一件事情，而且他们看见他们所做的有果效，看见他们的侍奉，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全家行动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不一定说只是去侍奉，好像做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也应当陪着他们，或者是要求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青少年的孩子，我不知道，有的时候看得心里很难过，他们不屑于与我们一起出去，每一次跟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离开我们。我不知道可能有没有文化的问题，有没有语言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从东方来的，如果到了国外，到了他们受另外一种文化冲击影响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的英文也讲不好。如果我们到了日本，我们的日文也讲不好。但是呢，他们在那里长大，他们话非常的流利，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羞于跟我们在一起。 我想这一点呢，对做父母亲的来讲呢，也是需要好好的迎头赶上。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年纪太大，没有办法来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大的改变，也许我们要很谦卑的去学一些别的东西，让孩子们总有一些地方可以来找我来关心他。我想大概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爱他，因为全天下没有别的人可以代替父母亲对青少年孩子的 understand 了解，或者说刚才说 stand under 就站在他的下面，学习很谦卑的站在他的下面，站在他的立场来了解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要早早的计划全家的这个行动。
2: 那为什么要早计划呢？因为我们的经验，孩子到了青少年到中学以后，他们的活动啊，有的时候比父母还多，忙得不得了呢。他们就很多，哎呀，我今年这个哪一个假期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甚至呢在海外呢就很流行呢就去打工了，他们要自己赚钱了。所以如果不早早计划，我们的孩子比我们还忙，找都找不到了。前一个单元讲到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家庭崇拜完了以后有家庭的会议时间嘛，那就是早计划的时候。家庭崇拜完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哎，我们来开会。明年哦，明年暑假，你有没有空？你要做什么？我们好不好来一次旅游？那么你想想看，我们孩子到了青少年，他们可不是说哦去动物园走走就满意了，他们不要了，他们要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去旅游，时间要长不说，做老爸老妈的人呐、啊，还要存钱，存上一年，把这个旅游的费用给留出来。但是呢，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的安排了那一段一个不算短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出游，而且呢，是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也照着他们的要求，我们就一起出游。在那一次玩回来，我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每一次都会提到，哎，那次我们去黄石公园那个照片，他们就一次一次的提到，有很多很他们觉得非常留念的地方，到大峡谷这一类的地方呢，他们都非常的一直怀念，一直在回忆。所以那个钱是花的值得的，那个时间是值得的。一转眼他们都长大了，都不在我们身边，我就很感恩，总算我们全家有这么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在一起，在相聚。
1: 我希望在国内的一些做青少年父母的也能够计划带着全家去走走长城啦、九寨沟啦、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比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的景致也还要来得美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是应当有一种全家的行动。最后我们建议给青少年的父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同心的为孩子祷告。我们要相信我们人尽了本分，但是一方面我们自己有限，另外一方面撒旦魔鬼跟我们一起在抢我们的下一代。但愿我们做父母亲的能够警觉到，这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既然是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求主让我们除了尽本分之外，要学习，要谦卑，要行动，要关怀，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要父母亲在一起同心建立祷告的祭坛。有什么事情比为你儿女祷告来得更迫切呢？有什么事情比关心你的儿女更重要呢？ 很多时候想到保罗说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反倒被弃绝，当我们看到我们在热心侍奉，而自己的儿女还在恩典的门外徘徊。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事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要接着祷告。马太福音18:19告诉我们说，两个人同心祷告，上帝会成全他的工作。所以呢，我在主的面前真是带着一个非常诚恳的心，恭恭敬敬的盼望祈求神在我们这一代的华人的基督徒家庭里面，我们不只是能够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当这个潮流在往下冲的时候，靠主站立得稳。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是只做中流砥柱，我们靠主跟着我们下一代做力挽狂澜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时代的见证人。不要忘记传福音，直接告诉人耶稣是很美好的。但愿我们全人全家，我们一同在侍奉主的事上，我们把荣耀归给主。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认识圣经，
1: 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开旧约圣经耶利米书。我们现在查考的是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怎样蒙神的呼召。神在耶利米还在母腹的时候就拣选了他，特别要使用他去传讲神的信息。虽然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先知的工作又不会有果效，加上耶利米有丰富的感情，要他向本国的百姓宣告审判的信息，实在是不容易。可是神却以耶利米为最佳人选。耶利米做先知是在约西亚王执政13年之间开始的。当时跟耶利米同期做先知的有何西阿、约尔、阿摩斯、弥迦跟拿鸿等，可是他们都先耶利米而去，只有西番雅和哈巴谷可能仍然在世，而以西结和俄巴迪亚也是跟耶利米同期做先知的，不过他们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才说预言的。但以理也是属于后期的先知，因此在那一段的期间，耶利米是十分孤单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独自传讲神的信息，而他所传的又是神审判他子民的信息。他所传的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9节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9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你去吧，耶利米，但是他们会拒绝你，他们不会听你的信息，可是你仍然要传讲。耶利米自己觉得不配和无能去承担先知这一个职任，他也为了自己的软弱而请辞，不想担当这份的圣职。可是神说，我将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你便可以将我的话传出去。今天传讲神信息的人也必须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不是自己的话，乃是神的话。只有当他先领受到神的话之后，他才能传讲神的信息。如果他仍然犹疑，不晓得所传讲的是自己的见解或者是神的启示时，他就最好不要传，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耶利米是十分有信心的，知道他所传讲的是神的信息。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这一章是讲到神在两方面定犹大的罪。前面我们看见神呼召耶利米，将重大的使命交给他。当时耶利米只是20岁左右，而约西亚王也是同年纪的人，因此犹大帝便有这两位年纪相近的神的仆人，一个是耶利米先知，一个是约西亚王。耶利米明明的知道自己是不配和没有能力去回应神的这个呼召，他自觉不能够负起先知的职任，因此就加以推辞。神安慰耶利米， 并向他保证，他会将话语放在耶利米的口中，使他有当说的话，使他所讲的不是他自己的信息，乃是神的信息。第二章到第六章告诉我们耶利米头五年的工作。自从耶利米在约西亚王十三年担负起先知的工作之后，他就不断地传讲神的信息，五年之后才在圣殿找到律法书。因此第七章到第九章是讲到洁净圣殿和找到律法书，这事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十八年。跟着耶利米书第十章到十二章是记载律法书找到以后所进行的改革和复兴，然而这复兴不过是表面而已，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还没有真正的看重。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除非我们看重神的话，专心研读并且接受神话语的指正，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要明白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我们就必须参考历史的记载。那就是说，在读先知书的同时，我们还要读同时期的历史书，那样我们就会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有关耶利米早期的历史事迹，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第34章找到。这一段历史跟耶利米时期是互相配合的。我们看历代志下第34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那里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这是一位杰出的君王，也为这犹大国的历史添上一线的曙光。历代志下第34章第三节说，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而耶利米头五年先知的生涯就正好是这一段的时期，跟着历代志下第34章4节到第8节说，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周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西亚王十八年洁净土地和圣殿之后，就差遣亚沙利亚的儿子沙番、伊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就在这一段洁净和修理圣殿的时候，大祭司希勒家就找到一本摩西的律法书。在当时的日子中，这一类书只有两个手抄本，一本是给君王的，另外一本是给大祭司的。 可是在约西亚登基之前，犹大国已经陷在一个道德十分低落、无神跟邪恶的光景之中。他的祖父马拿西和父亲亚门根本就不将神放在眼里面，有漠视神的话语，以至于仅仅有的两本手抄本也失落了。他们将这两卷书当垃圾般的看待，废置在荒废的圣殿里面。耶利米头一篇的信息，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就是对离弃永生神的百姓说的，情辞恳切，全是肺腑之言。这一位久久被遗忘和被侮辱的神向他的子民发声，虽然他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对待这一些内心偏离他不肯悔改的子民，是柔和了极其严厉的警告和惩罚的。这是圣经一贯的信息。年轻的约西亚是诚心的寻求神，可是他并没有神的话作为蓝本，他只知道必须放弃拜偶像的行为。于是年轻的耶利米先知就在这一方面帮助他，鼓励他。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要读这一段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所行的事是十分奇妙的，他要求以色列人纪念他们从前跟神所建立的关系，特别是当神呼召他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神怎样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来保护他们，引领他们。在可怕的旷野旅程中，他们怎样的寻求神，又得到神的帮助。现在神要求他的子民重温这一些昔日的往事，可是当神赐福给他们，领他们进应许之地，又使他们安居乐业之后，他们竟然忘掉了神，背弃他。就如何西亚先知所指责北国的话一样，说以法莲是邪恶的，他们在舒适和安乐的环境中离开了神，转去拜偶像。犹大国当日的景况跟我们今天比较，实在有很多相同之处。今天世人不也是将神丢弃，不理会神吗？世人以金钱为神，追逐名利，放纵情欲。基督徒有许多也陷在拜偶像的罪中，以别的东西取代神的地位。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亚。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也有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跟他们没有分别，也是离弃真神的。 虽然人忘记神，离开神，但是神仍然纪念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这是一位满有恩典的神。神说他记得以色列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是神所保护所疼爱的。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四节，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虽然以色列被亚述征服了，但是神仍然称他们为雅各家和全以色列家。虽然他们已经成为亚述的俘虏，可是神仍然向他们说话。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毫无疑问的，这一段圣经是十分伟大的经文。请你留意，神用怎样的方法去接触他的百姓。神说，你们见我有什么错，以至于远离我呢？今天，让我们也反问自己，到底神有什么错，以至于我们对他不感兴趣，不愿意亲近他，不肯侍奉他呢？神岂是不义的吗？神做错了什么事吗？今天，神用同样的话语向我们问这个问题。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这是一片荒芜之地，是人不愿意经过的，可是神偏偏就领他的子民行经这个可怕的沙漠，在旷野度过了40年的时间，然而神却是一直的陪伴他们，与他们同在，并且保护他们。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今天不少的人讲生态学，提醒我们必须洁净自己的土地，这是好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在洁净物质的土地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到，同样要洁净在道德上的污秽呢？要洁净在性格上的败坏呢？要洁净在内心里面的污秽呢？神所要指出的正是这些，他们污秽了神的地，神将他的百姓安置在应许之地，目的本来是要他们做他的见证，可是他们竟然是如此的败坏，如此的邪恶。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神将责任放在属灵的领袖身上，正如今天我们的问题也可能是从教会开始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衰亡，一个民族的没落，是先从灵性方面的没落后退 开始的。先是在灵里面离开神，然后是道德上的败坏，最后才是政治的腐败，军事上的夺权。每一个国家的败亡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里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今天不少负起传道圣职的人，他们本身也不认识神的话，这是真实的事。正因为他们对神的话缺乏认识，因此他们根本上也是不认识神，因为认识神话语的人才可以认识神。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神说，我并没有放弃你们，我仍然为你们而发出恳求，这是何等慈爱的神。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人犯了两样罪，首先他们拒绝耶和华，就是活水的泉源；第二，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正是今天世人的光景，世人为自己凿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然后自己去喝这池子里面的水，结果是得不到满足。今天以金钱为人生目标的人多的是，人人都拼命地赚钱，以为有钱就万事足了，可是这是一个无底的深坑。一个有百万家财的人会希望有千万，有千万的希望有亿万，追求名的人也是一样的，得不到满足，是永远饥渴的去寻求。神指出以色列人后退的原因就是这样。今天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语，用这一段很宝贝的话语来省察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有没有弃绝神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呢？好，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赞美你。当日您向耶利米先知所启示出来的话语，今天也向我们传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蒙光照，得到启示，看我们人生的光景怎么样，看我们信仰的光景如何，是否就像当年离弃耶和华真神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充满了污秽、黑暗、邪恶、败坏的时代，让我们靠主站立的稳，为主发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麻雀。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世界上有超过九千种的鸟类，没有任何鸟比麻雀更普通的了。麻雀是如此普通的鸟，但是它却奇妙地在圣经的话语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了帮助人们明白神在意他们，他们的价值远比麻雀重，耶稣常常用麻雀做比喻。我们很多人就如同麻雀一般，并没有达到成功的顶峰，生活在谷底，每月领着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生活。我们从一个任务飞向另一个任务，只是竭尽全力做好我们所拥有的。耶稣用麻雀做比喻，来教导我们的功课是多么的美丽啊，让我们明白，也许我们无法与鹰一起盘旋高空，也无法像孔雀那样展示美丽的翅膀，但是在我们的天父眼里，我们同样重要。下一次当你听见麻雀的叽喳声，或者看见它们在你窗外卖力地飞过去时，请告诉自己，这样普通的鸟对我们的天父很重要，我也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新约的腓立比书3:13，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亲爱的朋友，今天保罗所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得胜和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荣耀和过去的羞辱，过去的得意和过去的失意。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经历，忘记十年前的、去年的、上个月的，忘记昨天的、上一个终点的。主啊，求你使我忘记，求你使我做一个才生的婴孩那样无依无靠地仰望你，也求你使我努力面前的，使我在你为我所预备的道路上直跑，在你为我所计划的工作上忠心，在你为我所规定的旨意上顺服。虽然如此，但求你不要让明天的忧虑来摸着我，我要看你今天向我所要施行的救恩。主啊，我相信今天的头发掉落一根，你在天上的脖子上必为我画出一根。但愿我天天的生活和工作都和你天上的脖子相符。主啊，成全。

亲爱的朋友，愿刚才的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觉知信主，忘记过去自己一切不义的思念和罪行，努力地跟随主，奔跑前面的正道。1958年，浸信会主日学音乐主任瑞诺士在一本澳洲印行的福音诗歌小册上看到这首诗歌。这是一首印度民谣，原出自印度东北亚萨省的格罗族。亚萨省北临喜马拉雅山脉，该省居民多数是山地原住民，其中2/3居民信印度教，1/4信回教。格罗族中有许多人受宣教士感化成为基督徒，但多数人还是信奉他们传统的宗教。对格罗族民来说，要跟随耶稣，许多人就必须面临脱离家族亲人，放弃继承权，被社会摒弃，朋友鄙视。要唱出我已经跟随耶稣，永不回头，走上这一条不归路，是需要无比的勇气。1960年夏天，浸信会全球大会时，有一位来自亚萨省的代表听到这首诗歌时，证实他是当地信徒觉知时的宣告。这首诗歌原文仅有两节，1959年刊印在圣诗集时，由克拉克加上第三节，并由瑞诺士配上和声。死后庄逊、汤默士及巴勒斯等各自将该曲调改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阅读》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激励我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当我们做了决定以后，通常会发现很难坚持我们当初的理想，所以坚持到底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是需要操练的，有时候甚至是很大的牺牲。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鼓励都会令人感动不已。向天牧师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要用这个题目，坚决坚持到底，来鼓励我们。我们最近的主题信息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的信息要带我们回到民数记13、14章，我们要来看两个有意向、有决心的人，那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以及另外十个人一起被差派去窥探迦南地。那十个同伴除了那些棘手的难题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足能得胜。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向天牧师对决心这一个题目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仍然是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最近都一直在进行的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谈的特别是坚决坚持到底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先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复习一下上次所谈到民数记14章第10节这里的信息。民数记的14章第10节这里说，但全会众说什么？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下子总该可以安静下来听听了吧。不知道为什么，神的荣光突然之间就侵入了帐幕，开始就有声音出来。我有的时候还真的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当中。有些时候我宁愿在讲到的时候可以站到一边，我盼望见到神的荣光，见到他接过讲台的服事，我想这样人就会专心了。我想大概会众就不会再注意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哈，讲到是不是该结束了，或者下个礼拜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受到这个分心牵绊。我想一定突然之间我们的会众一定会聚精会神来听到了。这里圣经里面确实就记录了这么样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民数记14章的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摩西就为这些以色列人在求情了，在切切的求情。14章的1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第14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居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主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些埃及人的疑问呢？就是因为你是神，他们才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的耶。现在如果你又遗弃了他们，只会让那些埃及人来耻笑这些以色列人的。那么神啊，你就会成为他们的笑柄了。所以我们再看20节，14章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到这里说的另外一个心志哈，另一个心志就是不同的心志，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接着我们再看到第30节，14章第30节，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你看，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吧。神对着那些一心想要用石头来打这两个领袖，不听从这两个凭信心来行走，反而是背叛他们的劝告的这个成年男子就说，你将要死在旷野，而且期间你要在当中游荡40年。听众朋友，你能够想象吗？
他们已经走到了应许之地的外面外围了，但是却在那儿怎么样，却在那儿流荡游荡，退缩了整整的40年之久。眼看着他们老一辈的一个一个都死去了，一直到遍地都是尸骨枯了，每一座墓碑都提醒他们，神的话是不折不扣真实的。这里说到约书亚，说到加勒，他们有一个不同的心智，意思就是这两个人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始，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一股子的勇气，不过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翻到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我们来看加勒的结局，然后我们来再来看约书亚的结局。在约书亚记第23还有24章，那是在记着约书亚的结局。那在约书亚14章第6节这里，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走遍了那个旷野，老人们都相继的死去了，他们这两个人也都攻下了那个地方，打了胜仗了，那神也把那个地赐给了他们，他们正要在各个支派里面要分割地土，属地给他们。所以我们来听听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什么。约书亚记14章的6到10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就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个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这45年。所以我们知道从民数记14章一直到那里走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45年了。加勒又接着说什么呢？他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用白话比较一般的话来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现在就和我当初蛮有信心的高举神大能的时候，我是一样的强壮的。接着我们看到12节，加勒他就说了，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听众朋友，你最后看到的加勒就是这么一个85岁了，好像是一个老人了，但是他怎么样？他卷起袖子，他爬上那座山的山头，他打败了那些巨人，击垮了那些巨人。啊，我很欣赏这样的人，虽然他们带着几分天真哈，但是我很佩服他们。可能听众朋友你觉得加勒好像是疯了一样，但是你了解他们为什么成功的原因吗？他有一个梦，他有意向，他有决心，这些和他的年纪年龄都没有关系的。所以听众朋友，我希望你今天你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千万不要用你什么，哎呀我年纪已经大了啦，没有机会啦，不要用年纪来做借口。你要记得，梦想决心意向和年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会用年龄来当成推辞的一个理由，但是这在基督徒的身上是完全不适用的。曾经有人研究分析了关于爱迪生还有福特这两位先生，发现这两位世界公认的成功的人士有一项共同的特质，是促使他们有如此了不起的成就的无可取代的条件，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有恒长的毅力，他们有毅力。他说，当人想到这爱迪生或者是福特先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他们是好像是天才，很少有的天才，错了，事实上他们是有超乎一般人所有的那种决心和坚持的。那我还会再加上一样，就是梦想。

我们再听以下的信息。那么约书亚，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约书亚的晚年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23章。约书亚记的23章，在这里约书亚他讲了一篇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信息哈。如果你是学历史的人，那么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段信息。约书亚他把他亲身经历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重新又述说了一遍。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偶尔我们会邀请一些弟兄姊妹到我们家里来，一起来做一个回顾感恩的一个聚会。在众人当中，从小孩到老人都有。我记得总会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士，他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他就会坐在我们门口的那个阶梯上面，丝毫不差的就对我们讲述一段有关于我们国家的历史。啊，那一刻真的是很棒。当他述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上就好像是历历在目那个实景一样。我们会围坐在他的旁边，听他娓娓道来，提醒我们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的23章这里面，他一开始这里也做这么做了，而且他用了一种警告的语气啊，这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23章第4节第5节。我所剪除的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这些话就是约书亚在征战以后过了45年以后所说的，意思就是虽然离当时的那场战争已经隔了有45年那么久，但这位老兄仍然是英勇不减当年，他的眼目仍然是定睛在主的身上的。因此呢，在第六节里面，这里也他就说，好，23章第6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第7节，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关键就是什么？关键就是要把他们给全部都驱赶出去哈。这就是老人家对年轻一辈的教训，把事情完成解决掉。接着他就在第24章讲到他的家庭了，第14节。约书亚说什么呢？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祖父母或者是做曾祖父母，那么这是一节非常好的经文可以记下来，告诉你的子这个孙子们。24章第14节，你来听，或者你来看，你来读，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15节，接下来15节，约书亚又接着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虽然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仍然想要再强调一遍，就是你千万不要想要强迫任何一个人去行公义。我们的目标是要真正的去行出来，成为别人的榜样。你可以和别人来分享，但是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他们必须要自己甘心乐意的。好，我们常常好像都会想要试着去强迫别人，强迫别人去行公义，这是不行的。我记得以前当我对属灵的事情还不那么感兴趣的时候，我的母亲常常就会拉着我到各个的教会去哈。通常我都会迫不及待的就进入到这个座位里面啊，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开始睡他一觉哈。我想要向我的母亲证明，我对于她所感兴趣的事情可是一点都提不起劲儿，没什么意思。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了，我对于耶稣的整个观念都不同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把我从神的事情里面给拉开了。但听众朋友，你明白吗？我是不能被强迫的，我是必须要自己来做这么一个决定的。从这样的学习当中，有两三件事情值得我们去记得。你可以现在，如果你手边有笔和纸的话，你可以记下来，或者你记在圣经上，记下笔记。第一个，第一点，年龄可能和一个人的成就有关，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尾声，尾声的意思，你懂吗？听懂没有？就是你要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决定要未来你要去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年龄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像那个年轻小伙子那么身强体壮，什么都能够做。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上年纪的人，如果他们如果愿意的话，还是一样可以去尾声，去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就好像这两个人，约书亚、加勒，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站立得稳，就算到了七老八十，他们仍然是英勇不减当年。可见怎么样？和年纪的关系不大。他们同样不管年纪年日的消逝，仍然坚持他们原本的雄心壮志。他们到了这把年龄，这把年纪还是保持他们原来的真实。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很不错，而我在意的就是有多少人有一个好的结果。我很喜欢遇见一些50岁、60岁、70岁甚至80多岁了，还是对神是满怀有热心的人，仍然有梦想，还对神将他们就在他们生命当中做工是兴奋不已。这就让我感到无比的兴奋。他们到了那把年纪，他们还是有意向的，还是坚持信仰的道路的。神在他们的环境当中，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神仍然是有影响力的。第二点你可以学习的，我可以学习的，我们都可以来学习的。一个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基本上会有一个正面积极的生命。正面积极的生命。这些人他们不断的重新的来说对神的一个承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保持如此积极的态度。如果少了正确的神学的立场，那么一个人就会变得很消极，可能就会愤世嫉俗，而且可能会变本加厉，深深的陷在里面。因为神的路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积极的生命。第三点是我在以前我讲过的以前讲过了，我现在要再重新说一遍。认罪悔改是一种选择。认罪悔改是一种选择，是强迫不来的，是逼不来的。年轻孩子的父母希望你特别的听到收音机旁边，如果你有年轻的孩子，你是做父母的，希望你特别听到，你要记住，没有什么事比成为孩子的榜样，你要做孩子的榜样是更有果效的。你大可以拉开嗓门很大声的对他们嘶牙咧嘴的吼叫责备他们，你也可以给他们各种不同的惩罚处罚不准他出门，或者拿棍子打他，教训等等的。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些都没有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你自己的榜样对他们的影响要来得大。那会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脑袋里面的，你只需要把那些道理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要活出来，你要不停的活出来。单单这样，这些孩子，你的孩子，他们身上就会好像是被放了那个吸铁一样，就被吸收过来了。他们就会想要知道说，特别是当他们越来越大，越来越青少年，或者慢慢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来问你说，爸爸或者妈妈，你当时怎么做到的呢？如果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明白，那就是你的机会了，你要去告诉他们，那就是你的机会了。当孩子们预备好要受教的时候，他们是会发出一种讯号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应用怎么样把神的话来应用出来。让我给你四个步四个步，不要的步既然我希望积极一点，所以在这里我就给你一些消极的有四个步。第一个，永远不要用年纪来当作借口，永远不要用年纪当作借口。第二个，不要受到群众来左右，不要受到群众左右，也就是不要受到你旁边这些社会群众的影响，不要受到群众左右。第三个，不要把你自己的选择勉强加在
其他任何人的身上。那么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自我毁灭的壮士了。所以我再说，绝对不要把你自己的选择当作是好像别人的义务，包括你的孩子在内，勉强加在他的身上，这不可以的。第四个，不要因为有人反对你你就放弃了。如果你觉得一定要得到所有的人认同的话，你才有安全感的话，那么我劝你现在你就罢手，你就不要做了，不要烦恼做领袖的事情了。这是四步。好，最后请我们一起，我们可以安静的低下头来。这是一个让我们决定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坚持下去的一个时机，最好的时机。可能是在我们身体的体重上，我们可能需要减掉几公斤，可能太胖了。也可能是在你的属灵生命上，你要坚持，你要与基督同行，你要蛮有价值。也许你要坚持生活上的一些道德的标准，你要维持，要有好的标准，不要低标准。也许你是，可能是你的职业、你的生意、你的单位、你的工作，或是你的形象，不管是什么，听众朋友，我鼓励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和自己，你要达成一个协议。如果加勒能够，如果约书亚能够，我相信你也可以的。在众人的围绕之下，你必须要基督徒啊，收音机旁边所有的基督徒啊，你一定要做这个决定。如果你必须要付上的代价是要从此得着神的启示来过你的生活，来过你的一生的日子的话，那么你现在就要下定决心要这么做的。这就是叫做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亲爱的天父，我求你将我们在你话语上这段时间的学习能够转化成为真实，就好像是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单独说话是一样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下定决心能够专心的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你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在烦恼你吗？或者有一些家庭的事、家人的病痛或你自己的病痛，还是你的学业啊，快毕业了，是不是要准备找工作啊？有的听众朋友写信给我说他正在烦恼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啊，可能身体上有一些病痛，有一些不方便在担心。我真的在这边鼓励你，将这些都交给神。神是超越这一切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必定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安排好了最好的，包括你未来的职业、你的工作、你的单位，甚至你的家庭、你的爱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甚至你的孩子，他都为你安排好了。你有什么要和我分享吗？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收到很多来信，真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平庸如鹰展翅的下一个步骤里，向天牧师就要教导我们如何决定生活中的先后次序，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了，祝您平安。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为您直播的这个小小的节目单元。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何师母李子琪她的分享，谈到了她病得医治，谈到了生命的主是那样的美善。在今天这个节目单元里面，她依然有很宝贵的分享，谈到的是我们的心在主里面悔改所蒙受到的祝福是何等的大。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完全人，我们乃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经过他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配得上基督徒这个名分以及这个福分。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收听何师母的分享。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和师母李子琪。自从我去年12月，得了卵巢癌末期，然后又经历到3月17号的医治之后，就没有癌细胞了。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好奇，当然也为我高兴，就会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想要特别告诉你，就是主耶稣来到我房间的那件事情。但是要先讲到这个前一天，在3月16号的早晨，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的朋友打来的。在电话里讲了没几句，他就跟我说，你生气了。他一说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你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我讲了也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气，很气呢，就气自己为什么不肯跟他说，对，我生气了。就好像怎么搞得这么骄傲，就是不肯承认。他就说，你生气了啊？我就说没有啊。但是你知道，说没有的时候是骗人，明明就是生气了。匆匆的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开始更气了，气得不得了。我就想，我到底在气什么呢？我朋友说我生气了也没错，那我就跟他说，对，我生气了，我为什么生气也可以啊。但是我的心就是那么硬那么硬。你看，12月生病，谦卑下来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做什么，就乖乖的在那里顺服。可是等到3月，就是才几个月的时间，心就变得这么硬。我记得在生病开始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当然我也有许多的悔改。

0: 之后我就说，耶稣，如果你再给我一天，我最大的渴望就是我这一天要能够全心的爱。我发现我最悔恨的就是我过去的人生，好像明明可以比如80%的给出去，我就偏偏给个70%百分之几。我好像我最爱的就是自己嘛，我就很气。但是人生已经好像到了尽头，死亡边缘，所以我就跟主说，求你赦免我，如果我能够再活一天，我向你求让我能够全心的爱。可是你看，才几个月过去，我的心竟然硬得像个石头一样，我好生气哦。我也知道我无能为力，因为那一天连悔改的力量也没有，就是我原来连悔改都做不到啊。我才知道悔改是主的恩典，并不是我的努力我的虔诚啊。总之在那天早晨，我就向神有一个祷告，3月16，我就说，主啊，你看我的心硬得像个石头，我连要跟我的朋友打电话来的说对不起，或者承认我自己不对，我都没有办法。我就跟主说，求你做吧。一天就这样随随便便的过去，但是当然一点也不快乐。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还是那么刚硬的心，直到我躺在床上，忽然我就对主说，哎，主啊，我就记得我只是一声叹息，就是把我的心转向了他。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哭了。我好感谢神哦，眼泪真是何等的礼物。因为一直哭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软，我就可以感觉到我的心再一次能够呼吸，再能够跳，再能够爱。就整个的心就从硬心变成了一个软的心。我就开始为自己不爱这个朋友，或者说为自己的骄傲开始悔改。那个夜晚有一次很深的悔改之后，我就进到一个极大的喜乐里面。难怪有一位施宁院牧他写的书说，悔改是一把钥匙，可以通向耶稣的心。我深深的经历，天亮的时候我当然就打电话跟我的朋友说对不起，而且承认我真的生气了。他根本也不在乎，他说没关系啊，可是对我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的心又再一次快乐了，得到了释放。但是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更快乐的事情呢，就是3月17号下午，我还是一样躺在床上没有力量，因为正在化疗的过程。忽然祷告的中间，主耶稣的同在就充满在我的房子里。我并没有看到耶稣他整个的人这样像一个人的形象，但是我知道他在哪里。耶稣来了，耶稣来到我的房间，来到我这样一个罪人的心里，他对我说，我医治了你。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始大哭，因为从我生病开始，各地各方为我的祷告，甚至我自己的祷告，当然都是说，主啊，你是全能的，求你医治我。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在地上会不会得到医治，但是那一天他对我说他医治了我，我就知道我得了医治。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主耶稣一说话就带着能力。我的身体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他说话就是进到了我的里面。主还对我说，你记得开刀的早晨我给你诗篇91篇吗？我说我记得。主耶稣对我讲第二件事，就是在2月17我因为肚子痛急诊住院住了一夜，结果发现是胆结石。后来就经过祷告，哎，石头就不见了，肠子也开始蠕动，所以又是另外一个神迹。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经过这个急诊，所以我曾经问耶稣为什么呢？主在这一天就回答我说，你问我为什么要一次急诊住院，因为我要让你做检查， 好叫你看见你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我就回想到一个月之前，真的那一夜的检查，我的体内没有癌细胞了，器官全部都干净了，多么奇妙啊。他对我说，他还叫我看，可是第三件事情，他对我说，你忘记了我上个礼拜五拦阻你做化疗吗？这真的是很好笑的事情。医生跟我说，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都太低了，所以不能做化疗，要回家休息，看看下个礼拜能不能做。可是我们大家祷告都以为这是仇敌的拦阻，拼命祷告说，主啊，让师母赶快好啊，身体强壮起来，可以做化疗。我竟然不知道这是神的手在拦阻我做化疗，不必再做化疗，多么奇妙啊。耶稣的手，我竟然误以为是魔鬼的手。你看看我是多么的不认识我的主呢。当然我就求主赦免，我也感谢他。第四件事情我最快乐了，耶稣跟我说，每一次你出去跟人家讲我为你做的，我的恩典，你是不是很快乐呀？我说我当然很快乐了，可是主说，我要你更快乐，就是你的一生讲我，而不是只讲我的作为。亲爱的朋友，我现在就是来告诉你，并不是因为耶稣医治了我，我为这个快乐而已，我当然感谢，我也快乐。可是当我想到这一位主为我们舍命的，这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爱我们到底的神，我一讲到他的自己，我的心就充满了欢乐。主是这样好的一位神，一个罪人，像我这样的罪人，他竟然进到我的灵魂里，把我洗得干净。我落在罪恶的坑中，他伸手把我拉拔起来。我这个全身各样器官充满了癌细胞，肮脏又污秽，整个的身体都是黑跟绿的细胞，主耶稣也能够进到我的体内，深入每一个细胞，把我洗干净，多么奇妙。而我的灵魂，在我打开心接受他的那一天，我的灵魂就得到了救赎。我真的能够说，耶稣是我身心灵的救主，何等的奇妙。我真的惊讶，在我整个生病的过程中，我自己无能为力，我需要人的帮助，可是人的帮助也是有限，不论是亲人，不论是朋友，可以拿出最好的药品，可以拿出最好的健康食品，甚至是健康的衣物，可是医治是出于神的。因此我要感谢神，这一位医治我身心灵的救主，我要感谢他。但愿你也认识他，并且把你的心向他敞开。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不论是什么事，我们的神是能够的，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这一次生病的中间，我真实的经历到，就是每一个黑暗的夜晚，我的主仍然是我的亮光。我经历到，不管我跌到什么样的低谷，他仍然在那低谷之下，用他信实、慈爱、怜悯的膀臂伸手接我，再一次把我带到高处与他同飞。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奇妙的，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你的主吗？但愿你打开你的心，如果你从来不认识他，今天我就把他介绍给你。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位活的神就是要住在你的心里，你若打开你的心请他进来，他就永远不离开你，不但把你我的罪洗干净，而且天天与我们同行。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了世界，我们是到天堂与他永远同在，何等稀奇呢。亲爱的朋友，这一位救主愿意成为你的救主，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不是在疾病， 也不是在患难的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请你进来住在我的心里，永远不离开我。主啊，洗净我的罪，求你洁净我的心，爱我到永远。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看顾引领，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彩节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第十一章。在开始今天的学习前，为了更好的理解，要引用两节经文，出自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以及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当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的学习时，我们要专注于寻找一些交叉引用的经文，这将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保罗所说的内容。你可以在大多数的圣经的空白处或者是页面的底部找到交叉引用的出处，你也可以使用圣经后面的索引或者是一本单独的参考书。所以为了丰富你对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到四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阅读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另外，罗马书第十一章七节谈到了那些心肠刚硬的人，以致不能够得着他们恳切所求的。那么参考的经文可以是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二十一节，第七章的三节，十四章的四节、八节、十七节，这都指出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有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十三节、二十二节以及第八章的十五节，说到了法老硬着自己的心。同样的，你也可以在生命记的二章三十节以及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二十节中找到这一参考的经文。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个神能这个词多次的出现，例如罗马书的16章25节，哥林多后书的9章8节，以弗所书的3章20节，以及提摩太后书的1章12节，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还有犹大书的二十四节都有出现。我们思考这些引用经文的上下文，会丰富你对神的能力的欣赏。也就是说，神说他会做他就能够做到的事。当阅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八节时，圣经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所以我们也特别要记住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所说的话。另外，我们回想一下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主起了誓绝不后悔。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今天特别强调，查阅交叉引用这些经文，可以帮助加强理清你对神话语某一部分的理解。在参考了上下文之后，查阅这些交叉的引用，可以帮助你意识到，圣经本身就是它最好的解释者。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短时间所造成的大差异。汤姆去向他的牧师讨教一些婚姻方面的建议，牧师建议他说，回去赞美你的妻子，告诉他，他看起来好像是春季的第一天那么的温暖、美丽和年轻。汤姆回到家后，对妻子说，你看起来好像，一个漫长、寒冷又干枯的冬季的最后一天。如果汤姆稍微的改变他对时间的认知，他应该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对于那些想要养成早起习惯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会把闹钟设置在时间的整点叫醒我们，比如说六点整或七点整。但是有一种动力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早起，这个动力就是把起床的时间稍微提早一点点，比如说5:58或6:58，它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在前一个小时起床的满足。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在这里特别为一位寻求前面道路方向的主内姐妹，为她播送苏佐阳牧师作词作曲的压伤的芦苇。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从许多听众的来信或者是留言中知道，许多结了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婚姻生活都不是很快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连续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再一次邀请大家所喜爱的方恩老师来到节目中，要和我们谈论快乐婚姻的秘诀这个话题。方老师你好。
3: 凌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结了婚之后都会过着快乐的婚姻生活，但是很多人都失望了。
3: 对啊，没有人结婚是准备往火坑里跳，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体会说，哎，我结婚哦，真的是跳入到一个火坑里面。
2: 所以有人说婚姻就像是一座城堡哈，还未进去的人拼命想要冲进去，进去的人拼命想要冲出来。
3: 那可见在外面的在里面都不快乐，在外面不快乐是因为觉得他人生好像要进去才会满足，
2: 对，
3: 所以没有进去很遗憾。结果进去的人呢，显然是遭遇到什么事情，所以急着想逃出来。
2: 对对对。讲到快乐婚姻的秘诀啊，今天想请方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到底结了婚的夫妇呢，他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建立一个快乐的婚姻生活？
3: 是，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跟这个城门外的人哈，帮助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也能够过得很快乐。不过我们今天特别是要来帮助在城里面的人啊，不要逃出来。
2: 对，是是是，
3: 但是不要逃出来是要觉得里面很好，还会跟外面的人说进来吧，进来吧，里面真的很快乐耶。可是现在看看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敢拍着胸脯说结婚真好。我们两个人都很快乐哈，现在可以这样说的人真是比较少了。
2: 是，
3: 所以除了我自己的处理婚姻的个案的经验以及这几年研究的心得之外呢，其实在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我们东方人早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
2: 嗯，是是，
3: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研究。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在美国有三位非常有名的婚姻专家，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提出了一样的两个秘诀。首先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苏珊·海特勒博士呢，他曾经在他的研究跟他的书里面特别提到，美满婚姻的秘诀是在婚姻当中的这两位男女主角，他需要具备两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要能够有培养夫妻处理冲突跟差异的能力。夫妻因为共同生活在一起，常常要决定事情，决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意见有差异，
2: 对，
3: 我们有冲突。事实上我觉得不只是意见，而是夫妻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冲突，并不是你的意见你的决定跟我不一样，而是呢我们有很多看不顺眼对方的一些事情。所以听众朋友你会觉得很熟悉，就在婚姻里面这么多年，对方会有一些行为让你觉得很不满，那这个就是心理上我们跟对方呢起了一个冲突。所以苏珊·海特勒博士他说，你要有去处理这种差异跟冲突的能力，这是第一种能力。第二种能力呢，是要有培养夫妻增进彼此感情的能力。
2: 这两种能力啊，都是很重要的哈。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培养？
3: 如何培养？对，
2: 对对。
3: 所以我刚才说有三位美国非常著名的婚姻专家，他们英雄所见略同啊。那我把另外两位专家也介绍给听众朋友，一位呢是非常有名的 John Gottman。John Gottman 就是约翰·高特曼博士啊，他在这几年很多专门研究婚姻家庭的人跟他非常的熟悉，对他的著作、他的实证研究是非常的熟悉而且配合的。那 他也提到婚姻和谐的两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呢，就是增进夫妻友谊的能力。
2: 嗯，是 是。
3: 第二个秘诀呢，是提升处理差异跟冲突的能力。
2: 所以
3: 你看一样，苏珊海特勒博士比约翰高特曼博士年长很多，他们又在不同的地方。
2: 嗯，但是他们所观察的、
3: 归纳出来的、
2: 啊、对对
3: 那个结果啊，
2: 对对，
3: 所以尤其是苏珊海特勒博士，他是一个婚姻治疗师，
2: 嗯，
3: 也就是。是从他年轻到他现在年老的时候，有上万对的这个婚姻经过他的帮助跟指点，所以他把他所有这种治疗式的经验呢，把它综合起来，他做出的归纳。而约翰高特曼博士呢，他是做很多的实验，比方说找几千对的夫妻做观察做研究啊，所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他们不同的专业经验里面，竟然做了同样的一个结论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Dr. Wheeler Harley 呢，也是很有名的，叫哈利博士。那哈利博士其实他最有名的是我们在教导婚姻课程里面，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机会听到婚姻课程少不了要讲感情账户这个概念啊。
2: 嗯，
3: 那这个感情账户是在美国在谈婚姻在谈亲密关系里面非常非常的普遍被采用的，所以哈利博士在婚姻上呢也是一个专业人员。我很喜欢哈利博士他所做的结论，因为我觉得更能够传达婚姻中的这种生活，更能够展现出婚姻生活当中的需要。哈利博士他提到呢，婚姻会有冲突，不快乐不和谐，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婚姻里面这个男女主角经常做一些让对方不快乐的事情、就是彼此令对方不快乐。第二个呢，就是这两位公主跟王子呢都没有办法使对方快乐。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呢它是非常的写实非常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感觉说到你的心声哦，就是说对啊，为什么我那口子老是惹我生气，你看他那副德性真是叫人讨厌哈、啊。这就是夫妻当中常常有一些的习性或者有一些性格让对方不快乐，有一些做法让对方看不顺眼啊。那可能我现在看我配偶不顺眼，但是我的配偶可能心里面也在嘀咕我某一些的这些性格，他也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们都很有一种本事跟能力，就是叫我们最亲密的伴侣不快乐。
2: 是是。
3: 可是呢我们却欠缺一种能力，我们既然上了同一艘船，怎么样同舟共济，我如何让对方能够更有力量更快乐，他也使我更有力量更快乐，我们两个一起摇桨，我们这个船呢就可以航驶的更加的一帆风顺。
2: 对，但是很多时候啊，当夫妻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你就不会想说哎呀，我要怎样帮助对方更加完美更加快乐。当双方有冲突的时候，你就是会很恼怒，很想向对方发脾气。
3: 对，林云牧师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啊，就是很看不顺眼对方，很不满或者有冲突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说要怎么使对方快乐。
2: 对对。
3: 但是其实我发现在我们华人当中啊，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现象，因为呢我们的整个成长学习的这个系统里面啊，我们很缺少这种课程，所以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人即使在没有冲突太平无事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也没有这种概念，就是原来我要在婚姻上透过学习，我才能够去除掉使对方不快乐的因素，同时我要透过学习才能够知道如何来使对方快乐。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婚姻里面的公主跟王子，他们两个人都很有知识智慧，也很有技巧的，都在驱除一些让对方不快乐让彼此有冲突的一些因素，而且也很有智慧的都在做一些让彼此都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照圣经讲的两个人更好。好，那圣经甚至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所以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婚姻是需要加上神以及神所启示在婚姻当中的真理，那么就会形成不易折断的家庭的力量，这种幸福这种满足跟快乐。
2: 对对对，所以要不断的提升婚姻生活的素质，要不断的增进夫妻两人的感情和关系呢， 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的哈，
4: 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晓得什么事会使对方快乐，什么事会使对方痛苦。结果我们经常做的事情都不断的加增对方的痛苦，或者是对方也不断的加增我们的痛苦。
3: 对，所以最后呢，我想用圣经里面神的话来加强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听众朋友这样的概念啊。在哥林多前书第7:33-34，保罗对做丈夫的说，娶了妻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啊。那同时他也对做妻子的说，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林牧师，你看看是不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说，我们既然娶了妻或者既然嫁了人，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使对方快乐，使对方喜悦。
4: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您继续的收听这两个星期方老师为我们主讲的快乐婚姻的秘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我的主啊，是你的爱滋润我的心，是你的爱满足我饥渴的心灵。哦主啊，是你甘甜的爱触摸了我的心，使我今生今世永难忘怀。主，你的爱何等伟大，我要歌颂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十六章。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

人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谦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箴言第十七章。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刑罚一人为不善，则打君子为不义。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言第十八章。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0: 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永流的河水。沾训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撤迁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言第十九章。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暴怒的人必受刑罚， 你若救他，必须再救。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鞭打懈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贻羞耻辱之子。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匪徒做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刑罚是为懈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9到81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四节，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啊，这句话请注意，你不是说你向你百姓发怒，不是说你发怒，不是说你向你百姓发怒，是你向你百姓祷告发怒。而这每一个我们都要说明一下，耶和华会发怒，这是真的，这也是教会常常不愿意讲的。耶和华会向你的百姓发怒，这也是真的。虽然教会常常讲耶和华向仇敌发怒，对不对？我们常常以为耶和华向无神论发怒，而我们也求神这样做。我们常常忘记，耶和华固然会向他们发怒，耶和华也向那悖逆的百姓发怒了。耶和华随他们所欲的，那正是向他们发怒。78篇29节，以法莲犯罪吧，任凭他，这正是神发怒。神任凭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大怒啊。而人常常觉得神任凭我们是好事，这都是十字架道理在教会里没有被传扬的结果，大家都要任意而行。所以请你不要以为你是神的百姓，神就不向你发怒。你是神的百姓，你悖逆他，神的怒气更大，更发怒。好，下面就是神不但是向他百姓发怒，神向他百姓的祷告发怒。哦，这我们更受不了了。哎呀，如果神的百姓啊拜金牛犊，神会发怒啊。如果神的百姓在那里在那里行淫，神会发怒。你看，神向他百姓祷告发怒，怎么会这样呢？其实这圣经里也很多。其实我觉得神不是，耶稣不是向法利赛人的祷告发怒，也就是我们的宗教仪式如果没有信心的实质，那就神更愤怒。一个人贩毒，这是一个罪恶；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贩毒，这就是更大的罪恶；一个人嫖妓，这是罪恶；一个人嫖妓还要拿出耶和华的名，那就更大罪恶；一个人贪婪，那是罪恶；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贪婪，就更大罪恶。所以神向我们祷告发怒，因为我们是如此的虚假，如此的不真实。我都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是很像的。第五节，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意思就是让他们很痛苦，让他们所吃所喝都是眼泪，就是痛苦。你第六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我们现在这么惨，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远离了你，我们不回转到你那里。所以求你使我们回转，让我们再一次说，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就要感恩，因为真是神已经向你回转了，使你回转才可能做这种祷告。第八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哈，这当然都比喻的说法，葡萄树就指以色列人。这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甚至约翰福音，你回去要看的话，是以赛亚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第15章、17章，还有约翰福音15章都有讲到。这葡萄树就是指以色列，是从埃及挪出，就是拯救以色列人，然后把这个树栽在迦南地，把迦南的外邦人赶走，把树栽上。这些啊，外如果不信主人看这经文都会觉得神很不公平，神对埃及不好，神对外邦人不好，神把他们的宝贵的东西拿走，神把他们宝贵的东西给了以色列人。各位，我们必须知道神是公平的，神给埃及人非常多的祝福，神给埃及人非常多悔改的时候他们不悔改，神给迦南人也有很多的祝福，很多如果神把流粮与蜜之地从迦南人手里夺去给了以色列人，那也是迦南人没有珍惜上帝给他们的时间，就如同后来神又把以色列这块地给了巴比伦人一样，因为以色列没有好好的用这块地。
所以神都是很公平的。各位不要觉得神不公平，你要能够说服自己悖逆的心，也要能说服很多弟兄姐妹悖逆的心啊，神怎么这样对我，你要指出神对他们好的地方。好，现在神对以色列人怎么好呢？第九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他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他的影子都是在形容那个葡萄树越长越大哈，他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一个葡萄树能长这么大，不可能的。那但是神这样恩待以色列，让他强大，包括让他像在大卫的时候那么强大。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这都在形容以色列的国土的生长。各位，你想到这里，你不能想到中国，你不能想到美国吗？你不能想到神也让我们强大丰富吗？你不能想到包括我们中国历史课本，我们强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我们只有说我们的汉武帝多了不起，谁多了不起，我们有没有想到神也给我们很多恩典呢？而我们在这些恩典中，如果我们骄傲，我们残暴，我们伤害其他人，神也会拆毁啊。对美国是这样，对以色列是这样，对所有神的儿女都是这样。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这个野猪可能是指巴比伦或其他伤害以色列的国家，但是我们又记得了，这后面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拆毁是你拆毁，拆毁也是野猪拆毁。我们没有因为神掌管万有就把人的责任减少了，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看到人在做事没有看到神做事，我们就忘记神在掌管万有。好，但是我们也更没有忘记，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归向上帝的心，我们向神呼求。我们的重点甚至不在这棵树，不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在伤害我们的野猪，重点在我们呼求神。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回转从天上垂顾，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啊。这旧约里不多地方啊，除了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以外，不多地方讲到的人子。那你要把这个直接用在耶稣身上也可以，不过呢可能你就先想到这人子就是以色列，就这里都在讲以色列。葡萄树是讲以色列，枝子是讲以色列，神要扶持所坚固的人子也是以色列。但是同样你也可以讲这以色列、这葡萄树、这人子是耶稣，因为耶稣都这样用过。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常常自称人子。那么你从以赛亚书也可以看，那个真正的受苦的仆人不是以色列，而是指耶稣。那这里你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不太容易。那么因为耶稣是良善的，以色列是邪恶的，所以你把良善的耶稣跟以色列这个邪恶等在一起不好，但是也可以连在一起。因为耶稣的良善的耶稣正是代替我们成为了被处罚的那个人子，所以也很恰当。但是重点总是我们求神来扶持我们，不管火有多大，不管我们离开上帝多远，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离开他，总是能够快快回来。我们不要再退后，我们不要再离开，我们求神救活我们。十八节这求你救活我们很有意思啊，那表示你已经是死了，死了怎么可能呼求神呢？但是正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在呼求神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死人，我们呼求因为神要我们呼求，我们承认我们是死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连向神呼求都不行，我们死了。十九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转回转，使你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啊！重复在艰难中的时候，我们呼求神，我们寻求神，我们相信神在掌权。好，八十一篇第一节，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子吹角，因为这是以色列的定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搓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斯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好，我们先看到第八节啊，一到八节先讲到说，我们应该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好，这我们又想到看起来很简单的话可以分析一下，神是我们的力量，神给我们无比的力量来击打，像神给大卫无比的力量能把巨人哥利亚打败，是很对的。因此灵恩派弟兄姐妹又喜欢讲了，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能力啊，不管是财力啊，或者是医病赶鬼能力啊，或者生活中的各样的那个力量。可是你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特别最明显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神给人的能力或者神显出来能力，基本上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也就是看起来其实是很软弱的，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我们要求神的能力，真的让我们求是像基督那样对上帝的顺服，而不是啊，我们就可以做多大的事情，表面上是荣耀神，表面上是打击魔鬼，其实有很强烈的我们那种欲望私欲在其中。那这里我们真的希望求神给我们力量，耶和华是我们力量，包括击打埃及人等等。但是你再一次看到，即便你在出埃及记看到耶和华是以色列力量，耶和华击打埃及人，那是怎么个击打法？就是以色列要学习信靠顺服，是神来做这个事情。而且你看到法老的背逆，你要知道这个力量，神的力量再大，人如果不信的话，人还是顽梗，像法老就是这样，后来以色列也是这样。好，这里要欢呼的时候，包括用各样的乐器、各样的节期，这是上帝所定的。第五节讲到历史，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啊。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这个去攻击埃及地，这当然可以讲到是就是那个十个灾啊，但是也可以讲到这特别是第十个灾。这整个十个灾都是耶和华去攻击埃及地，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他要攻击那个埃及的长子啊，去攻击埃及。那么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这是什么意思啊？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各位，我觉得这是很浓缩的，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事浓缩起来。以色列人怎么会去埃及呢？以色列人是因为在人都不知道的情形状况下，约瑟的哥哥把他卖到埃及。我们后面看诗篇第105篇有讲到说，是上帝的差遣，只是人不知道，米甸人不知道，约瑟哥哥也不知道，这是上帝把约瑟差遣过去。所以埃及跟约瑟的关系是密切的。约瑟去埃及的时候，当然最后是要留在那里做宰相，我相信他对埃及感情也很厚，然后让这件事使以色列人不但脱离了饥荒，而且能够在埃及那个富裕的地方丰富起来。但是约瑟非常清楚，神会把我们带走的。所以说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工作，包括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神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这都是实现了神对约瑟的一个应许，或者神对以色列人应许，就是以色列要强大，
你们在神会使用埃及，神会使用约瑟在埃及让你们强大，神也会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里的重点说去攻击埃及地，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其实重点都不在讲埃及，甚至不是约瑟，重点在讲上帝会实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那个是有证据的。我在那里，这我可能是指着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这个作者，就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这个我在那里可能也是指我在埃及这个地方听见我所不明白言语，因为那个地方是异族人。但这里可能也有灵异，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听到我们不明白的言语，那个不仅是环境让我们不明白，更不明白的常常是主为什么这样带领。各位，以色列人去埃及有从约瑟去就有太多不明白的事，我相信约瑟会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悲惨。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在做苦工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明白为什么神让他们到这个地方来，那你也可以说最后他们在进到迦南地也是听到不明白的话语，因为迦南地说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真的，但是的确也是需要那么多开垦，那么多艰难跟迦南作战。各位，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非常美好的恩典，包括攻击仇敌也都常常让我们听到不明白的话语，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第六节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这个重担好像是正面的，筐子好像重担好像是负面的，脱掉就很好，手放下筐子好像是比较，为什么放掉是好的，大概重点都还是说神让你轻松一点。好，下面就不是再讲到说他们在埃及做苦工，神救他们出来了。第七节应该是他们在旷野受到艰难，而神拯救他们。米利巴水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没有水喝，神在那里试验他。我们讲过，以色列人是神，神也是以色列，神是以色列，神是我们，都是好意。你可以翻试炼，我们是神，有的时候是好意，有的时候是坏意，有的时候好意。耶和华说以此试试我，我们也可以试神的，但有的时候是坏意，就是我们在折磨上帝，我们在怀疑上帝。米利巴那里神在试他们，神在试他们，让他们经历很大的艰难，没有水喝或水是苦的，让他们能够学习依靠上帝。神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苦与乐，任何一件事都是要把我们练得更精，让我们更信靠上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抱怨，神用苦来练我们，来试我们的时候我们嫌苦，我们抱怨，神用福用乐来让我们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会上当体贴肉体，忘记上帝的恩典。好，这个在米利巴水那边试验你呢，我们也可以说有两次，就是这个诗篇圣经很多地方都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讲哈，因为不是他不懂得历史，而是要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连贯。那个在米利巴那边，你看诗在出埃及记，就是记载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第七节，那个地方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就是他们要水喝。另外一个呢，就是民数记20章13节，这中间也隔了很久了，一个是刚出埃及的时候，一个是摩西犯罪的时候。20章第13节也是米利巴，这两个中间关系当然也很复杂，我们不去讲那些考据的问题，我们就讲到说在那里都是一次是百姓的喧闹要打死摩西，但是神赦免他们，因为那是刚出埃及，我们已经讲过，你刚出埃及你犯很多错神都赦免，因为你们实在不懂，但立约以后你懂了这么多你还犯罪，神有的时候就很严厉了。那对于那个最懂上帝的人犯罪，哪怕是小小的一点点急躁，摩西就不准进迦南地。就神是很公平的，你不要觉得神对摩西不公平，正是因为摩西懂得多，所以要求的也多。好，
这是米利巴水的事情。第八节，八十一篇第八节，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好，这，哎呀，神的击打，神对别人的击打，神对你的击打，神给你的试炼，都只有一件事，你要听我，听我的话，其实就随时以我为神，不是形式上不要拜外邦人的神，心中不要有别的神，甚至我们更大重点不是我们心中要不要有别的神，更大重点是正面的，你心中要永远有神。就我们重点还不是没有别的光怪乱离的东西，我们重点是我们心中不是空的，我们心中是有神的。这个第十节，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哈。哎呀，要小心这句话了。如果你把它只了解成我大大的向神要钱、要鹌鹑、要马拿、要水，都是好的啦，而不是大大的要神的话，那些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心不正，恐怕都会不恰当。各位，我真的是想到说，主啊，我现在活到这么大，真知道你不能给我太多恩赐。我以前想越聪明越好，越英俊越好，越高大越好，现在真想我承受不了，哎，我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我会很骄傲的。所以我们在求恩赐的时候，求神祝福教会的时候，哎，我也是常常觉得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承受不了啊。很多的牧师，很多传道人不知道自己承受不了。当然我们应该大大的求，但是我们最要求的，真是要求神把我们的器皿练好，要不然我们承受不了的。连保罗都有危险，他神要加一根刺给他，免得他跌倒了。好，我给你充满，但是十一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任凭。哎呀，当神让我们自由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好的事情，那真是非常惨。我的民不听，以色列不理。这注意好，不是不听我的话，是不听我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话临到他们，甚至很清楚的，好像声音一样。那当你一直不听的时候，神任凭你的时候，那你就会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很顺利，结果就更惨。那么更惨就是有敌人，但是有敌人了，你又愿意悔改，神就会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存到永远。只是请你真的小心一点，因为恨耶和华的人和耶和华的百姓常常是一批人。你外表是以色列的百姓，未必就不恨耶和华；你外表是牧师，未必就真的从心里认识上帝。第十六节，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神总是恩待我们的，神总是祝福我们的。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格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